0: 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3: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4: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6: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5: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6: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5: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6: 哎，你怎么知道呢？
5: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3: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8: 周休二日何处去？锁定警广一路发，欢迎收听警广周末派。

哎呦，大家好，早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聪，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的警广周末派。时间来到早起8:09，咱台先来关心到一个

高速公路国道三号在北上 320.4 公里的东山服务区前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旅梯在这里哦，那已经通知来处理了，那请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在国道三号上北 320.4 公里在东山服务区的一个头前，要来到东山服务区进前的来车站，有一个阿鲁米的楼梯在那个地方。

0: 那今晚时间来到早起八点十一分，那么今来关心着我们的小港机场这边的飞航连线哦。
1: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0: 那时间来到八点十一分，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民航局小港国际机场航空站的航务员黄启耀。启耀你好。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有矮的现象，能见度是5000公尺，气温可以来到28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澎湖跟金门机场也都是多云的，气温是26到27度。花莲机场目前是多云，气温是28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有小雷雨的状况，气温是28度。越南的河内目前多云，气温是27度。那上海现在是下着小雨的，气温26度。日本的冲绳是多云，气温是24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供几个红区范围的参考点，例如小港龟林口凤山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违法飞行的话，将处于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好，谢谢齐耀。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时间来到8:13，同样再次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话，北上在320.4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一个旅梯，目前已经通知前往处理，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要特别留意小心。

0: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时间来到我们的8:15，也来关心一下我们台南地区的路况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开平，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辖内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都是顺畅好走。那稍早辖内有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民生路桥下，那是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开平。
3: 6月15日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听到这首歌曲，又着杨树浩所带来的《陪你吃早顿》，时间来到早起8:21，继续等来景广周末派，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阿聪。刚刚有收到一则最新路况消息，这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52.1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在国道一号上北352.1公里，来车车的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320.4公里东山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在那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北320.4公里在东山服务区进前，来这车道有一个阿鲁米的楼梯，目前也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

那目前在国道路网图方面看起来目前都是一路顺畅的绿色啦，所以目前如果说已经有早起早起有早透早就早起床的这个驾驶朋友啊，目前哪里行这个高速公路应该是真顺顺哦。那时间来到这个8:23，那么来关心到咱今仔日的这个气象资讯。目前来看到的是在台南这边，我们台南今天的天气啊是阴时多雨，那降雨几率大概 10%。 那另外在高雄这边啊，高雄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是 20%。 另外在屏东，屏东这边是阴时多雨，降雨几率一样是 20%。 那温度方面呢，其实今天温度还算可能等一下会，如果一直没下雨的话，等一下可能会比较热一点呐、啊。不过早上的温度预测大约是在26，最低是26，最高到31度。那么高雄是26，一样26到31度。那屏东是26到32度哦。

那么有个浓雾特报、哦、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也来注意一下、哦、就是今天早上进来讨炸啦、哦、就是我们到上午期间在西半部地区、哦、容易有局部大雾的情形或是低云影响能见

度，那说在高雄有出现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的现象，所以说如果驾驶朋友今天早上出去看到外面灰蒙蒙的，那有可能是低云影响能见度，或是已经有大雾的情形，所以说大家人是开车时候就要较小心较注意的哦。那么有任何最新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来跟金广更新最新路况消息。时间来到8:25，来欣赏一首黄飞鸿所带来的《对我飞》。

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三十分，八点三十分，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景广周末派，我是阿聪。在刚刚有收到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十公里处，在差不多在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那里，那目前也通知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十号往西十公里，在十公里的所在，在燕巢交流道那中外线有轮胎皮落地那个所在。

那同样路况再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2.1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20.4公里东山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在那也通知前往处理。

那么咱来关心到咱的南部吼，一挂对一个路边有咧施工啦吼。目前有收到的讯息是在6月15号哈，也就是今天目前暂时没有施工啊。不过如果说礼拜一你要用到这些道路的话，可能目前会有施工的情况。第一个是在6月15号礼拜一哈，礼拜一晚上8点到早上7点。那在那个高雄的林雅区的中正地下道会有封闭的情形哦，就往东方向的外侧车道会来封闭，因为要进行地下道的道路铺面工程，所以会来暂时封闭哦。伫咧6月15号礼拜一暗时8点到计工透早7点，伫中正地下道往东的外侧车道吼外侧车道办理地下道道路铺面工程，所以会实施道路封闭的情形。那么另外一个道路施工的讯息是在也一样是在6月15号，在6月15号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这是那个在鸟松区的大悲路跟长庚路这边，那跟还有一个是在大悲路跟长庚儿童医院的出入口这里，以及在长庚路跟长庚医院前的公车站路口，那这边因为会来实施这个交通号志会来停电啦，所以行经该路段要特别留意当心哦，因为那是在病院头前，所以有当进出的车辆会较多，车流量会比较多，所以行经该路段车速请放慢，不要太快了。

那目前刚刚也收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刚刚来播报的这个国道十号往西十公里的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的轮胎皮压，目前已经来排除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南部施工路

段的讯息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咯。接下来请收听一首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0: 就是南部的路况，咱来
1: 到小坡。
2: 时间来到8:39，那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南区的路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的雅音，雅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张常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5.5公里哦，也就是在南子交流道刚刚过后不远处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外侧车道呢还有散落物占用，也就是说这个三个车道呢都有影响到。那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哦，而且占用了三个车道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后方已经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哦，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来通过。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了，除了在南下355，国一南下355，因为355.5因为事故的影响哦，所以造成这里塞车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下的朋友哦。国道八号预计在6月14号、6月17号，也就是在明天到下星期三，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施工时间呢是在6月14号到6月17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然后另外呢，国道一号是预计在6月16、6月17，下星期二、下星期三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哦，施工时间6月16号到6月17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的安行经封闭路段的家长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好，谢谢雅音。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7: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6: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7: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6: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8:49，那目前有收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我们头段有收到这个台61线台61线南下301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一只动物在内侧护栏走动中，那行经的驾驶朋友要特别当心哦，因为伊阿个咧加大吼，这是伫台61线落南300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一只狗啊吼，伫咧来切个护栏这边吼，在走动中。另外有一个事故是在国道1号南下355.5公里，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车。

道哦。那同样在国道一号哈、哦、南下哈、哦、355.3公里，也就是过南子交流道，有大货车沿途散落铁架。那这个铁架大概都是10到20公尺啦，所以说目前只剩下内侧可通行，所以刚刚这个事故跟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哈，因为它散落导致后来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中外线车道都已经有事故跟散落物，所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行哈。伫咧国道一号乐南355.5公里，哈，加355.3公里加哈，目前才有事故。把这个散落的铁架吼来处理当中，那占用中外线、中外车道、中外线吼，目前敢那只村内线车道会当通行。

那么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或驾驶朋友在安全的范围内再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个咱警察广播电台更新到最新的路况消息。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57分，继续登爱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阿聪。比较贵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到咱的家属朋友吼，带先来看到是台61线南下301公里，也就是过七股交流道，有小狗在内侧护栏来回走动中吼，那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喽。伫咧台61线路南301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一只狗啊吼，伫咧内侧的护栏这边来走动吼，啊，因为可能那是车辆较侪，会着成惊。所以讲吼，咱那经过该路段，诶，这个家属朋友爱特别注意细理。那另外有一个事故跟交通障碍，因为他们都在靠近的地方，在国道1号南下355.5公里，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一样在南下355.3公里，也就是过南子交流道，那大货车沿途散落铁架，那这铁架大概都差不多10到20公尺左右，10到20公尺算蛮大的，所以目前前该路段在南麻坑，你也是过南麻坑交流道，你跟村内线车道会当通行，因为中外线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追撞。那前面再往前一点还有这个散落物啦，散落物在那里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特别注意，就是路南的部分，在国道一号路南355.5公里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伫咧中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8点59分哦，准备来进行9点的整点路况会诊。待会在整点路况会诊之后，再继续回来我们的金广周末派。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购。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到林口平交路段呢，南下车道是正在进行封闭的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钟。台61线双向11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新埔到通宵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钟都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呢，也是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30开始到中午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也是要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外侧车道呢，也是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中午12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后北阿后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路填资料。
1: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4: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3: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2会工作守则，三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2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5: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7: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6: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

0: 屋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时间来到早起九点零七分，继续登来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金广总务派，我是阿聪。目前在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57.5 公里，也就是在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一个布钩绳散落在这。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到的那个过男子交流道 355.3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大货车沿途散落的铁架，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好消息的是350同样在国道一号 355.5 公里的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可以缓慢来前进，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太着急啦，大家要有耐心来前进。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301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小狗在内侧车道内侧的护栏这边来走动当中。那么在高雄市区道路的部分，在苓雅区的县政路199号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2: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3: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1: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2: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3: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在这里我想特别向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警察工作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不管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治安维护，还是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大家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守护民众的安全。因为有你们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社会才能多一分安定，民众也能多一分安心。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压力，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但正因为有大家的专业与责任感，才能让警察这个团队持续赢得民众的信任与肯定。在警察节前夕，诚挚祝福每一位同仁工作顺利，执勤平安，身体健康，也祝福大家的家人幸福快乐。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与付出，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2: 嘿咻嘿咻，
5: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5: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5: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6: 今天去哪玩？

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十三分，九点十三分，继续回到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景广周末派，我是阿聪。哇，今天的这个可能天气变好啊，吼，那有一挂这个落风吼，嘛是拢叨叨拢出来啦，吼，所以讲直接搁再来提醒到咱空中的家属朋友，在台六十一线吼，台六十一线北上264.1公里的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同样是台六十一线的南下301公里。也就是过七股交流道有小狗在内侧护栏走动当中，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来注意咯。那同样在国道一号，再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也就是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已经通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5.3公里，也就是过南子交流道的大货车沿途散落的铁架，大概都是10到20公尺左右，目前应该是那一个路段。

有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不晓得目前处理的状况怎样哈。那如果有最新的处理情形，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通知警广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相信这礼拜吼，大概应该拢和这个西南气流吼，西南气流跟这个滞留梅雨封面吼，来影响了哈，已经下一个这整个礼拜的雨哈，那都陆陆续续啦，就是没有一直下，但是中间有停，不过还是都是陆陆续续一直在下雨哈。那虽然说下雨其实对南部的水库哈，当然水口有缓解的情形啊，不过因为下雨也造成许多人哈，刚刚讲这礼拜已经一直热，一直热热到要生锅哈，一直很想要看到太阳了。那今天。难得啊，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有看到太阳出来了，就是要来景广这里的路上，那就看到太阳出来，相信说今天应该有蛮多人也准备要出去玩啊。不过你今天有安排在哪里玩，如果没有安排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些点哦。那如果说已经有安排了，当然是希望说今天好天气就可以如愿的举行啊，如果真的下雨也是要有雨天备案嘛，所以选择一些室内的场域也是可以来放松一下一整个礼拜的上班心情齁。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有哪里可以来玩哦。那如果说你喜欢在台南，刚好在台南这边，台南有一个埃及之王的法老特展，那这个法老特展相信如果你对于那个古文物很有兴趣的话啦，就可以来这里参观，这是在我们的奇美博物馆这里。奇美博物馆在哪里？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二段66号这里啦。相信你如果是有去过，还是上网搜寻一下奇美博物馆，应该就可以找到这边的讯息。那这边有引进超过200件的古埃及珍贵文物哦，来探索法老王的传奇历史。怎么说这边去看，这是有售票的，就是也是要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欣赏这个部分也是要先上网来购票。所以就是如果对这个古文物有兴趣的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咯。

那么另外在高雄这里的、哦、高雄原本今天好像原本也要举行一个乘风而起的自行车活动吧、啊、不过他们因为先前好像有说那个因为怕天后状况不佳有延期了啦、哦、那这个如果有参加自行车活动的应该都有收到讯息、哦、那有延期的情况。那另外呢高雄其实有蛮多点可以来去的、哦、那高雄每个礼拜六日其实都还蛮多活动的。其实最近蛮推荐去参观一个展的，就是在内围艺术中心这里啊，最近有开了一个战斗之城。战斗之城这个是什么展呢？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不晓得大家以前有看过那个就是类似哥吉拉的电影，那种恐龙怪兽电影，就是它会在一个就是有大只的怪兽，然后下面都有一些城市，然后他们就会破坏那些城市啊，那些个现在下起龙涌派派啊，涌派起，然后它就其实就像是一个萎缩的特展就对了，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城市然后萎缩在那里，就是一个都缩小了，就是你去的话仿佛你是在小人国一样、啊、那就是内围艺术中心这边有来举办这个战斗之城。那听说这个展呢、啊，之前在台北好像是有售票还是怎样，不太清楚了，因为网络上说高雄这次主打是免费的，所以说希望说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看，不过这个好像要事先预约哦，事先预约啦，就是要先上网先预约时段，因为它一个时段好像只开放市民观众吧，民众进去好像是啦，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还没有去研究，正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六月好像都不太能去，所以说齁六月没办法去，那之后因为它一路涨到十月齁，十月，所以大家

那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就是这个展哈。那另外，其实，在高雄的博二艺术特区也有很多活动哈，其实它都是室内的啦，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哈啊，就可以到室内的这个活动来一起参观哦。那么如果你在屏东的话，蓝底的屏东，屏东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这是一个爱心公益嘉年华，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那现场有超过百个宣导及文创的摊位，阿妈寄出70寸的液晶电视跟扫地机器人的摸彩品啦，单地来抽啦，就是做公益啦，来这一下做公益做爱心啊，买当来抽大奖啊，在我们等一下6月13日，对啊，就是今天礼拜六来在早起的10点，我们已经到点外，你如果真的要出门啊，刚好这场活动刚好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在早起10点到下午3点，早上10点到下午3点，那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这边都可以来参观哦。哎，让来家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公益爱心，来认顺便认识一下一些金融资讯哦。那这边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刚刚有收到的一些事故。刚刚说这个北上哈，就是在台61线北上264.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在南下哈，刚刚也有收到一个，就是南下一样在台61线的南下乐兰哈，281.8公里281.8公里，但是就是伫咧北门交流道这个路段来切车的有动物躺平在那里哈，那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哈，车速就不要太快了哈，不要再造成他的二次伤害哈，已经躺平在那里了，那就不要再造成二次伤害喽。时间来到9点22分，然后任何详细的路况消息，加个拨卡0800-0003-0800-0003来跟警管更新最新的路况讯息。来听一首歌，苏慧伦，不管不管。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九点过二十七分，九点又二十七分，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警广周末派，我是阿聪。那咱都多讲的这个台来在一线台六十一线南下281.8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的动物尸体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那行经该路段请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同样在台61线的在北上的路段264.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已经有在处理了，所以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同样要小心来通行哦。那另外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公分局来通报，说今天在台88线西向22公里到0公里到22公里、也就是竹田到五甲系统这边、有一个引道清扫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哦。那行经该路段或使用台88线的驾驶朋友啊、往西的范围、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往西22K 到 12K 这部分、有实施这个车道机动的管制、那待会如果有行经该路段的话要特别小心来通行哦。那时间来到9点29分，准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台湾爬爬过、台湾走透透啦、台湾走透透，待会9点半的台湾走透透咯。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警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家有种下时光机。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的黄金期，推出了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藻坪、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的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的盛宴正式展开。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的难得，百年的蒸汽火车头搭配了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特色的铁道旅游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0: 十三团嘉义亲子铁道旅游规划两日、三日及四日的多元游程，以百年蒸汽火车为最大的亮点，结合了山林景致、特色的观光列车及丰富的亲子体验，打造适合大小朋友同游的暑假行程。当蒸汽火车缓缓驶入阿里山森林铁道，白烟弥漫山林，汽笛声回荡林间，重现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铁道风景，也成为今年暑假最具话题性的旅游体验之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2: 52个全球必访的地方，全台湾唯一一处就是阿里山，不管是林业保育署的林铁处，还是我们嘉义分署，一定尽全力的把整个阿里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这个阿里山美好的一切带给所有来到这边的人，留下最好的记忆。
0: 走完了海线后，如果你也喜欢吹海风、看风景、感受慢生活，继续走一趟嘉义的海线，从艺术美食到海上游程，规划一趟疗愈身心的小旅行。旅程的第一站推荐来到今年备受瞩目的新地标天来美术馆，就位于嘉义县的义竹乡，是今年三月底才开馆的全新艺文空间。特别的是，它不是盖在都市里，而是静静地坐落在农田与聚落之间，也被许多人称为农夫的美术馆。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说，
3: 平民农民的美术馆如何让大家可以走得进去，都知道说一个美术馆好、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艺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我们王龙董事长开创了这个天来美术馆也确实爆红。
0: 而最近义竹的就是可以前往布袋鱼市或布袋观光鱼市，无论是鲜科虾蟹、石目鱼料理，还是各式的海鲜小吃，都能感受到渔港最道地的滋味。吃饱喝足后，推荐大家搭乘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布袋海上巴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4: 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科，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科田，那你搭着船可以去欣赏，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踩起来很舒服。
0: 走一趟属于自己的慢旅程，让海风吹散生活中的忙碌与疲惫，从艺术美食到海上体验与夕阳美景，享受最自在的旅行节奏，体验专属于嘉义的疗愈时光。以上就是今天

0: 的台湾走透透，家有仲夏时光机，我是景广台南分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三十七分，9:37，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阿聪。在这里有几则高雄市区道路的路况消息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做参考。齁，首先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前镇区的瑞隆路142号，齁142号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前镇区一样，在前镇街的76号一样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在冈山区齁，公三街的所在，在冈彦路的地下道又发生事故，目前也正在处理当中。刚刚也有收到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57.1公里，在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后，有布钩绳散落在这。伫咧国道一号上北357.1公里，伫南子交流道这个所在吼，伫咧中外线这有一个布钩绳散落在这哦。那其他路况再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台61线南下281.8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的情形，已经派员处理。另外一样在台61线，不过是北上264.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的路段一样，这边的外侧车道一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时间来到9:39，那有联合上线路况消息，加个拨卡0800000123号123，来跟警广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收听美秀集团张芳宇所带来的紫花

听到这首歌曲，由着美秀集团跟张芳瑜所带来的《抓花》。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44分，9:44，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景广周末派。在这里刚刚有收到几则最新路况消息，在台88线西行0公里到0.1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走动，那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特别来注意。那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有布钩绳掉落在这。另外刚刚有收到一则拥塞的路况，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也就是三多一路到中正一路这段，那这边目前说是车多拥塞的情形。那么头先听到一首歌曲《抓花》，其实一首歌曲你若是有在看这个舞台剧音乐剧，你就当了解到这首歌是来自这个

川儿哈，耀眼剧团川儿的宣传曲啦哈，因为宣传曲的这首歌啦，伫演出的时阵是无这首歌来出现哈，啊，唔过因咧宣传时阵是这首歌，这是因咧十周年纪念哈，十周年纪念特别来

十周年的版本是更动比较大啦，你如果有去看的应该在说这个川俄的这个十周年的版本跟之前的版本有差别，有比较大小看、啊、不过不管对这个版本里面感动的故事都是很使人感动的对、那这个剧团呢，他们在今年还有杀出到这个现象级的音乐剧其实之前在演的是很轰动的这个劝世三姐妹啦，说这出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劝世三姐妹今年也是一杀出这个早鸟的时候这个票就唱了了，唱到都没了啦，想要买可能要等后回他们还在公演的时候才有机会咯。你要是爱看表演喜欢看表演的听众朋友吼，咱叫一个高雄，在高雄这边有一个音乐演出的节目吼。那音乐演出这一个很特别的是，它有100把大提琴哦，100把大提琴的一起来表演的演出吼，所以它的。演出的名词叫五幻乐章齁、那这是100把大提琴的美丽冒险啊齁，他们将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这里来做演出齁，那时间是在8月3号的星期一的晚上7点半齁、这个演出时间真的比较特别齁，一般人在看表演都是在礼拜五到礼拜天之间嘛，那这很少，真的很少很少会在礼拜一齁，礼拜一晚上啦齁，所以说喜欢听音乐的听众朋友啊齁，咱可以来听看看齁，这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叫五幻乐章齁，那有100把大提琴的美丽冒险哦齁，那这个真的是还蛮特别的齁，那印地来对一毛邀请到台北市立复兴实验高级中学的乐舞集齁来吸所演出啦，那里面有一些梦幻的一些经典曲目，比如说是胡桃钳的主曲啊，也是欢乐迪士尼的主曲齁，都会在里面一一来呈现哦。啊，想知道怎么呈现，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系统来订购齁，来买票的地方齁，如果真的喜欢这个音乐的演出，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那么再次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说，我们在台88线往西的0公里到 0.1 公里之间，也就是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齁，这边有小动物在这里走动。然后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 357.1 公里，也就是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有布钩绳散落在这。那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齁，目前看到的路况有新增一个齁，刚刚有两个前镇嘛，前镇区就是前镇街的76号跟瑞隆路的142号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冈山区刚刚又有出现齁，在咱的冈山加个跑道出现一个路况齁，那这个是在冈山区的新庄路10-5号齁，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那另外一个是在冈彦路的地下道哦，目前一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台语歌曲，由王力友所带来的《思念》。

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阿聪。头头咱的听众朋友吼，讲到大寮区高雄的大寮区，这明贵街与凤屏一路这边的红绿灯吼有不连锁的情况哦，吼就是讲吼，可能你这个红灯拄啊成一点过了吼，啊另外等一个红灯啊吼，安尼造成这个车流量吼，诶拢塌伫咧遐啦吼，啊请相关单位吼已经有来请相关单位前往来处理咯。那么，再来提醒我们的空中的驾驶朋友哈，目前在台88线往西0公里到0.1公里之间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走动。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1公里，在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哈，有不勾绳散落在这哦，一样的要来特别小心留意喽。那么联合雄心的落红消息，这个麻烦咱的听众朋友拨卡08000001230800000123来跟金广更新最新路况消息。那接下来听一首，而且将会是我带来的《你讲的话》。

时间来到这个9点58分，准备要来进行整点的整点路况会往。整点路况会诊，那但姐姐10点的路况会诊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周末派。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广，路过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会是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以及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进行流量的管制哦。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已经开启喽。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12点钟。以及国道3号呢，南下132公里过后龙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9389的车辆，目前是慢速的在行驶当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呢，在264.2公里。嘉义的路间有一辆汽车爆胎了，要请大家经过的话减速慢行哦。台88线西行在0公里到0.1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不勾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1: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2: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0: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1: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2: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0: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1: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2: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廖水池。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首先向所有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表达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警察工作无论是维护治安、交通疏导、为民服务，或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员警总是站在第一线，不分昼夜守护社会安全。每一次巡逻勤务、每一场紧急处置，都是为了让市民朋友多一份安心，也让城市更加平安稳定。在警察节前夕，也向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说声谢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付出与坚持，也提醒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多照顾身体，陪伴家人，平安执勤，平安返家。最后预祝所有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Happy！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早起10:07，十点零七分，继续回到警广周末派。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在这里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应该是说刚刚的消息，来持续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台88线往西0公里到0.1公里之间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有小动物在这里走动，不晓得移动到哪里的，如果有发现它有一些最新的路况后，再麻烦我们驾驶朋友来跟我们警广更新最新消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1公里的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那同样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目前的有新增几个最新的，这是在前镇区的三多三路的205号，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然后在大寮区的进学路，也就是辅英科大的后门那边，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行经以上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再小心留意咯。那时间来到我们10:05，今天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萌宠特派员。萌宠特派员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猫小孩的事情啊。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在饲狗啊、饲猫啊，也是讲啊其他的动物不？那不管怎样啊，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万一你要出去玩，比如说出国啊，要离开一段时间，那关于宠物的住宿问题啊，宠物的一个住宿问题啊，或是一些美容的问题，都在我们今天的萌宠特派员哦。
2: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3: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4: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3: 欢迎收听萌宠特派员，我是主持人大白花。今天邀请到的是真爱医生的住宿照护员，就是我们的伟婷，还有我们的店长秀凤，一起来上线聊聊一个很实用的话题哦。哇，我们很多的饲主啊，在寄宿的时候都会问说，哎，阿万啊，毛孩到底在家，可不可以

0: 顺便美容啊，可不可以顺便做什么健康检查，一次搞定？诶，像这样子的细节是不是我们可以值得的来讨论一下呢？来宾都已经来到了现场，那当然请他们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咯。
1: 大家好，我是伟霆。
2: 大家好，我是店长秀凤。
0: 今天谈到的是住宿期间，我们怎么样可以全包啦？我觉得简单的就是刚好趁着我们的毛孩要去住宿，那我们到底可以来做些什么样子的更深的服务？那我们就请秀凤来帮我们谈谈咯。
2: 那如果是住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医院这边有就是医疗跟美容还有住宿的这个一条龙的搭配，刚刚大白话有谈到，就是如果说今天毛孩他们需要有医疗又有美容的时候，可以选择的部分到底多不多这件事情。但是以我们医院来讲，目前我们的这些服务都是有的。那以宠物在退宿之前，他们会做的部分是譬如说美容，或者是说今天他刚好要做驱虫的行为，或者是他今天需要打预防针，那你们那边有吗？那当然我们这边都是有。那所以有很多饲主的安排都会在退宿之前一天或两天做这个类似的服务行为。那如果说住宿的部分，他们在玩了六七天以后，那一定就会可能会比如说身上一些味道啦，或者是一些脏污，所以通常就可以安排在退宿前做个洗香香的服务。那当然就会由我们的美容师亲自帮他们做个洗澡安排或者是造型安排。那洗完澡之后呢，才会有所谓的相关的医疗的
0: 介入，医疗的处置的部分，如果他有需要做到医疗的部分，
2: 对，才会有。
0: 那当然在这样听起来好像在住宿期间大概要住多久啊？如果我们打算要来做美容又要来做打疫苗，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毛孩要住多久的天数是可以完成这些事情的呢？
2: 其实两天就可以
0: 哦，其实两天就可以了，这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饲主所担心的问题哈。哦，那这样听起来还蛮方便的哎。那如果我要安排美容是两天，那所以代表毛孩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干净，对不对？
1: 是。
0: 哦，就包含住宿其实是一起统包这样。哦，那这样也非常好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毛孩在住宿期间做美容，跟平常从在家里带过来做美容，短暂的美容，那有什么差别啊？
1: 其实没有差别，就是服务内容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当天只是来美容或是住宿后美容就内容有调整，都是该有的还是都会有，肌美啊那些的都一样是原本就包含在里面的。
0: 了解了解。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宠物如果又有搭配住宿的话，会不会让它比较安定啊？就是如果他是在住宿期间做美容的话，是不是可以增加宠物的一些安定感呢？比我短时间带去带回来这样，我们干嘛看会不会比较紧张？
1: 确实会，就是可能他已经习惯这个环境后才去做美容的动作，可能对他来说会没有那么大的刺激，
0: 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所以其实降低刺激对于我们的毛小孩来讲是最好最好的安排齁。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饲主想要在这个住宿期间来安排美容，应该什么时候说，或者是说要不要先讲好呢？
1: 如果是长时间住宿的话，可以入住当天讲，因为毕竟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请美容师安排他洗澡的时间。那如果可能比较短，就要看美容师那边时间分配怎么样。对，因为也会有其他就是单纯来美容的客人，对，可能就是当天已经排满了，那我们就会排其他天这样。
0: 了解。那会不会有一些遇到我们的饲主他有些特殊的需求啊？比如说美容他有没有什么，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在照护上也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这些听起来都要做事先的沟通，对不对？如果他是需要做住宿又需要做美容。

0: 那可能他把毛孩送来的时候，其实真的要花一点时间跟店长啊，或者是跟我们的照护员都可以好好的聊一下今天到底要做什么。好，阿麦公熊熊公公有时候来住了啊，可是可能到中间说哎，我要他美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1: 也会有，
0: 也是会有。哇，那这样其实也会让毛孩增加很多的压力，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你哦，如果住宿跟美容一起来啊，这个有没有饲主常犯的错误啊？就之前带我的宠物去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一次全做，哎，比如说你帮他剪指甲啦，你帮他用耳朵啦，药浴啦，这些好吗？会不会对我的毛孩有很大压力呢？
2: 其实应该是说，他刚入住的时候，我们会先问饲主的是：哎，你今天需要洗澡服务？那请问的是，他大概上一次洗澡时间是多久以前？那我们就会先评估狗狗现在的状况，因为也许狗狗今天他可能比如说两个礼拜前才洗澡过，可是两个礼拜后他进来旅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身体臭臭的啊，痒痒，皮肤痒痒，那可能在他在住宿期间都会造成他的不舒服，因为他就会不停的在抓痒，那他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是这么的不干净。那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先安排饲主的是说，哎，我们在住宿前先让他美容这件事情，让他有一个皮肤跟毛的状态下是舒服的状态入住旅馆，那他在住宿的期间呢，就会比较的有自信跟开心。嗯，
0: 哇，所以这些是感觉得到的，
2: 是
0: 哦。所以你看一下，我们人洗的香香的，出来洗，从那个浴室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毛孩应该也是相同的哈。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对饲主来讲，住宿加美容这样的搭配，最好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2: 优点的话，就是会比较像是刚刚有讲到是我这一次住宿可以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完成。那如果他以这个优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不用奔波在旅馆跟美容的店家来回很多次，那我可以在今天住宿的这个安排行程内把他的美容也一并也都洗香香之后我带回，这个时间我就可以省去很多的接送时间跟等待时间，因为我可以在等我的孩子退宿之前就先把美容先做完之后我再来接他，那我就可以有一只香喷喷的毛孩子跟着我一起回家了。所以其实来讲这个也是有很多饲主来住宿的时候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
0: 嗯，不过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如果遇到毛孩身体刚好不适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美容上面，或许美容师也会有其他的判断哈，不见得这个时间一定要先做这些处理。好像凡事听起来都以毛小孩的舒适为最大的选择，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相当大的重点哈，谢谢我们秀凤来告诉我们呐。今天呢，其实在住宿期间，如果您想要统一做美容，或者是住宿跟美容加在一起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提前沟通。对不对？提前跟我们的照护员跟我们的美容师，那当然去讨论最佳的方式，好让我们的毛孩能够最舒服的状态。还有啊，刚刚我们秀凤有讲到说，哎，我们当然当成为饲主，我们最好就是要减少奔波啦，对不对？不过好像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一次全部都做完，我们还是要看毛孩的状况。那当然如果能够减少这个奔波，是对饲主来讲是很欢喜的一次完成哈。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哦，在这个最舒服的节奏里面来安排所有的事情，可以让毛孩舒服，饲主安心，那你们照顾起来好像也很方便顺利哈。好，希望每一个人在毛孩住宿的时候都可以得到最佳的体验。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到这里咯。

时间来到10点过21分，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阿聪。哇，度假咱听完这个毛小孩萌宠特派员啊，这个住宿的一些相关的要点齁，不管是住宿还是美容齁，相信针对很多这个毛小孩的家长齁，其实都非常的头疼啦。那亲像阿聪有厝内有饲一只猫齁，这只猫就无法度去美容齁，伊会甲人咬伤齁，咬伤就怕。所以家人伫厝吼，家己来照顾啦吼。那所以讲吼，伊若去大还是去美容吼，其实伊拢会足紧张，所以就无法度来去咯。那伫只吼，咱嘛来报告几个已经来解读诶，即个路况消息吼，在台61线南下281.8公里的北门交流道，说有动物躺平的情形，在内侧车道动物躺平情形已经解除咯。那另外在台61线北上264.1公里。这个东石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齁，这个事故也已经来排除了。那另外刚刚齁，刚刚在台88线的西行0公里到 0.1 公里之间的五甲交流道，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的小动物还是持续在这里齁，啊不晓得这个小动物有没有乱跑啦齁，啊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0-123-0000-123，来跟警广更新最新路况消息。那这边也有一个失踪人口的协寻，失踪人口的协寻，这是失踪地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西甲里20里林森三路82巷33号这边，那这位失踪人口叫做高张玉小姐哦，那身高差不多是150公分，体型瘦小，那听力说是正常，视力也正常，心智也正常啊，也要讲台语啦齁，会讲台语啊，不过唔卖机哦齁，唔卖机。那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然后白头发。那当天失踪当天，金钱昂色的齁，红色长袖上衣，黑长裤齁，那跟拖鞋啦齁。那说这位阿嬷齁已经85岁了。那一共伊挖出来时阵无甲钱袋啊砸出门齁，所以身上是没有身无分文就对了啦齁。那这个失踪时间是在6月12号，也就是昨天齁，昨天来分报说失踪。如果有看到以上特征啊齁，类似特征，身高大约150公分，150公分，体型瘦小齁，那白头发齁，有一点退化性关节炎，身穿红色上长袖上衣哦，红色的长啊齁，那这个黑长裤跟拖鞋的一个阿嬷齁，那就是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跟我们的警察局前镇分局这边来通报一下哦。因为家人非常着急齁，所以说如果说有看到疑似特征的这位阿嬷齁，麻烦跟前镇分局警察局前镇分局这边来做一个通报齁啊，因为已经年龄也高啦，虽然说听力正常，视力正常，阿姆哥齁就是有时候不晓得走去哪里了啦齁，啊自己也忘记回家了齁，那就是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再来麻烦跟我们的前镇分局来这边来通报一声。时间来到10点过25分，再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日本乐团 DIN 所带来的 Love Forever。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

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城在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一次例行巡逻勤务挽救了一条宝贵生命，对于命悬一线的民众来说，无疑如同碰到了幸运之神。日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警员赖志信驾驶巡逻车行经高雄市凤山区的一处路口，发现有民众神情焦虑地对着警车挥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执行14-16时的巡逻勤务时，经过凤山区国荣路与国民街口，发现两位阿姨非常紧张地向我们招手。我们立即下车查看，发现一位大哥躺在地上，呼吸及心跳都非常的薄弱。我们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过程中有位休假护理师进场协助及指导。我与我同事赵成宽轮流做 CPR， 其他同事现场指挥，也有回去派出所拿 AED。过程中约做了5分钟，大哥的呼吸及心跳有慢慢恢复过来，持续现场做到救护人员到场，后续再由消防人员接手送往医院。生命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弱啊，能够把他救回来啊，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原来是42年次的李姓男子，因为身体不舒服，忽然之间失去心跳，倒卧在马路旁。正当陪同的家人紧张慌乱之际，看到有警车经过，毫不迟疑地挥手求助。警员赖志信跟同事也立刻停车施以急救，后续便交由到场的救护车将男子送往医院，也成功挽回他的生命。赖志信警员也因此获得好人好事基友奖的肯定。其实在他的从警生涯里，对于民众遇到的困难，一直以来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也让受到帮助的民众感受到警察的暖心。
2: 有遇过说一个阿伯，他骑电动车然后突然没电了，他也不好意思报警，因为有些年纪大的人都觉得报警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经过，就协助他先将他送上那个警车，然后再后续再帮他电动车来充电，所以后续他也是很开心的感谢我们。
1: 对于获得表扬，赖志信谦虚表示只是做好分内事而已，最感谢的就是一起出任务的警察同仁和永远给予支持的家人。
2: 上班过程中一定会有遇到危险或是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但是有同袍之间的加油鼓励或是立即的支援，都是让我们最好的后盾。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妈及老婆，在我工作之余都不用担心家里的任何事物，他们可以处理得很好。因为我上班时间时数比较长，通常每天都是12小时，然后在家陪伴的时间比较少一点，所以感谢他们的体谅。
1: 他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

所的警员赖志信，感谢他挽救民众于生死关头。在往后繁重的警务工作里，他也将恪尽职守，继续守护民众的安全。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

时间来到早上10:37，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阿聪。在这里有一些稍早的路况，再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台88线西行0公里到0.1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在走动啊，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后，那再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通报最新讯息。那同样也是稍早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57.1公里的南子交流道中外线之间的布钩绳掉落在这啦。好，那不晓得这个路况也是否已经排除，因为是比较差不多大约一个小时之前的路况了哈，所以说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再麻烦来通知我们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哦。那么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有几个路况消息，这目前刚刚跑出比较多来，在三民区的建工路273号以及建新路和正中路，还有另外在大昌二路的332号，这三个地点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372号以及二圣路的228号，这两个地点同样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或是需要更新的，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给警察广播电台更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接着来到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哦，脑筋急转弯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今天要来听的歌，来讲一下关键字，这个歌名哦，5个字哦，那是一个经典歌曲，相信有些人一听到前奏可能就知道它是什么歌了哦。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是什么歌。

这首歌曲就是陈美凤跟吴浩哲说大来的繁华拢是梦，来让你听众朋友你敢有听到这首歌曲无吼？这首歌曲就是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不过你敢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来创作的？讲到这首歌曲，这是游鸿明伊所写的第三首诶台语歌吼。伊头前两首歌是《无情放袂记》甲《痴心沉落海》吼，同款拢是受到这个唱片制作人刘明瑞邀约下，为陈美凤来量身定做啦。那游鸿明讲，伊会记得去当阵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去当阵陈美凤伊阿咧主演台视的八点档连续剧吼《台湾水浒传》啊，需要一条主题曲啦啊。游鸿明就讲，试着来创作吼，啊写出来这个曲子吼，虽然真流畅，啊，唔过煞无感觉咩。一直到有一天来到这个九份吼，来只看到这个山的时阵，看山看海的时阵吼。那就写好繁华拢是梦的歌词咯，用下吼，唔是陈美凤哦，唔那是陈美凤的《台湾水浒传》的这个角色吼，下嘛

是陈美凤家己的故事啦，吼，伊讲是美凤姐讲现实的感情生活嘛是起起落落啦，啊，对伊的产生一个未晓拒绝的一个美丽弱女子嘛，所以对都写了一句话吼，咱那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当作是注定

有三种版本，吼，就这种版本。第一个就是陈美凤家己唱的啦，吼，啊，因为这个制作人吼，讲需要一个查甫的声音来衬托，所以就找来五号者来搭配。那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陈美凤家尤鸿明伊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哦，所以伊拢总有三种无同款的版本。所以你也听到，哎，有一个是陈美凤家己所演唱的版本，这嘛是正常，因为一开始录就是录陈美凤伊的这个版本，后来佫加入五号者，吼，就是咱一般人听到的这个五号者加陈美凤的男女对唱版。那说到来一个一个尤鸿明跟陈美凤也一个对唱版本，所以说这首歌曲有三种不同款的对唱版本哦。那么大家听完这个经典歌曲，说到来咱们来听一首新歌，这是许富凯所带来的爱你敢有帮。

时间来到10:52，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阿聪。而且有几个高雄市区的落风消息，再来提醒到咱的驾驶朋友吼。但是咱来看到的这是伫咧啊，伫咧冈山的成功路吼，冈山区成功路459号，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前镇区的镇海路吼，镇定区的定海路17号嘛有落风咧处，嘛有这个事故咧处理当中。另外在林雅区林雅区建国一路20号建国一路20号同样也是有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是经过有事故处理的路段，也请我们的家属朋友要来小心慢行，不能去驶了太紧哦。那刚刚也有接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在28公里这边的综合交流道路段，在28公里综合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之间有一个塑胶桶哦，在台82线往西差不多在28公里，也就是中和交流道的路段来外线的车道中间有一个塑胶桶，在这个地方经过这个路段的家属朋友要特别来洗你咯。

那么那是讲一个上新的落风消息，这个听请咱空中诶听众朋友啊，拨卡到咱的0800-0001230000123来个警察广播电台更新到上新的落风消息咯。那么时间来到这个10:55，10:55吼啊，咱这个节目嘛这3点钟吼，感谢咱空中听众朋友诶陪伴，阿聪伫只台班的3点钟嘛，准备要来过一段乐咯。那么刷下来，咱等一下这个节目时间会交予新代的最好的时光。那咱等一下10点的整点路况会诊之后，马车有着新代来伫空中来陪伴大家。那么咱今仔伫咱节目最后，咱个来欣赏着一首经典歌曲张信哲《过火》。那么每底家的家人，空中后边又讲一声再会咯，一会闹有赢哈，有这个缘分，咱就伫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上午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进行匝道一控。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了。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

港交流道、莺歌系统到龙潭都是开启上游的匝道移控启动管制。国道五号的匝道移控开启路段呢，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哦，在台82线的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这里是塑胶桶掉落。台61的双向 130.6 到 163.5 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呢，有轮替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施工。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台北到环北到台北，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大溪到龙潭都是车速缓慢。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埔盐系统到园林，台汽四线的大里二道草湖路段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竹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用路驾驶朋友，行车灯、昼行灯记得要打开来哟。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3: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4: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今天是这个6月13号。终于啊，终于这个下了一整个礼拜的雨，在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天气好像稍微比较好了一点点呢，在我们南部地区太阳终于露面了。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好像这个雨就比较没有了，不知道你在的地区现在还有没有在下雨呢？如果说特别是把阳光留到六日的话，也真是感谢老天爷啊，让我们六日呢放假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好天气的状况下出去走走，出去散散心，真是不错。然后连下了这么多天雨感觉都要发霉了，大家也趁着这个阳光还在的时候，把家里的一些被子啊什么之前的来不及晒干的东西赶快拿出来晒一下哦。好的，接下来三个小时一路到下午的两点钟，就由我在空中接力陪伴大家了。接下来还是要先来跟您分享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一起来关心一下。看到在台八二西行的28公里是在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间呢掉落了一个塑胶桶，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7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稍早还有收到在台八八的西行0公里到0.1公里之间是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在内线走动当中，还有比较早一点路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有掉落不勾绳，一样请您当心。我们来关心一下市区的路况消息哦，在市区蛮多的事故点都要请您来注意了。首先是在前镇区的宝泰路和瑞达街交叉路口，还有在金福路的高凤货柜这里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另外我们看到在镇海路的17号前，还有在一星一路的372号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最后看到在二圣路的228号前，请您当心。再来是新兴区，新兴区的五福一路和林森一路交叉路口，对，五福一路和林森一路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冈山区的话在成功路的459号前，还有在这个燕巢区的中兴路和中生巷交叉路口，林雅区的建国一路20号前，以上路段呢都是有这个交通事故正

在处理当中，刚刚提到这个苓雅区建国一路20号前是自小客车和重机的追撞事故。最后我们看到三民区是在建公路的273号前，还有在建新路和正中路的交叉路口，大昌二路的332号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小心避开。那有看到任何交通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发现，或者你在市区有看到的，也都欢迎提供给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我们先来听到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今天是一个好天气，第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好天气。

天气。哇，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好诶，我们一起来先来关心一下今天南部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哦，你可以顺便评估一下今天要几点出门。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南部天气状况呢，其实从这个天气全台的天气图来看，这个出太阳的地区在台南、高雄、屏东三个地区里面，诶，这个图案只有高雄有太阳哦。这间台南跟屏东的天气都算是多云的状况，那高雄呢是有出太阳的，不过呢三个地区降雨几率都是蛮低的哦，只有 10%、20% 左右，所以今天应该不用担心会下雨啦。不过担心的朋友还是带一把雨伞或者雨具在身上，就是预备一下比较好。平均气温的话呢，台南和高雄今天白天气温平均都是26度到31度，屏东县的话呢是26度到32度，紫外线灯号的部分今天呢都是有到9哦，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的防晒，防晒很重要。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再次提醒您，多多的补充水分啊，一定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我们马上要来迎接的是端午节，对不对？哇，有没有人已经开始在准备端午节要吃的粽子了？

况方面，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7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掉落塑胶栏。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7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的路段哦，在内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栏，请您当心。另外，在台82线的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在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塑胶桶，塑胶桶一样呢，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同样呢是感觉到好天气的时候就想听的歌，来自陶喆《找自己》。

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哎，讲到淋雨啊，我有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个算南北差异吧，就是网络上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就是之前去台北玩的时候啊，就感觉他们比较常下那种毛毛细雨嘛，就有点像那种保湿喷雾的那种雨，就是比较细，不像南部的雨都是那种雨滴很大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只要一感受到诶有好像有一点点雨滴飘下来，马上就周围的人就会马上把身上所有的雨具迅速拿出来，然后马上开始撑雨伞，即使这个雨可能没那么大，就毛毛细雨他们也会赶快撑雨伞。但南部人好像就不太一样哦，就算是今天是已经那个雨滴蛮大了，但大家也会在骑车的过程中来比赛，说到底是这雨等一下会下得多大，是我先到家还是这雨先把我淋湿。这是什么南部人的坚持吗？就好像不到一个程度就不会把雨具拿出来。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收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370.1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哦，在中线车道掉落了一个铁板，这个大小呢，是这个大概70公分的哦。 70公分乘80公分左右的一个大小，再次提醒您，在国道1号北上的370.1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了一块铁板，那这个大小差不多是70公分乘80公分这个大小。 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397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掉落了塑胶篮；在台82线的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在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塑胶桶，一样请您当心。那这起路况呢，已经有相关人员来前往处理了。 再多多请您多多注意，如果要前往这个台82线。好的，就在刚刚收到了这个排除消息了，感谢我们辛苦的人员，就在刚刚收到了这个排除的消息，所以在台82西行的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塑胶桶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

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看到我们国道上的路况消息，比较拥塞的路段看到了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到了永康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顶尖系统要下到左营端，这边的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郭靖《明白》。

0: 来自郭靖的歌曲《明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我是星黛，接下来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先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370.1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落，这个大小差不多是70公分×80公分，这个大小。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370.1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铁板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三的南下397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塑胶栏，一样小心通过，小心避开。在我们高雄市区路况消息为您汇诊，看到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和冈山中街的149巷这个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宝泰路和瑞达街交叉路口，以及呢在金福路的高凤货柜这里，在这个交叉路口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我们看到新兴区的五福一路和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燕巢区的中兴路和中深巷交叉路口，最后是冈山区的成功路459号之前，这里呢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哦。我们看到这个1968路网图，再次为您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上的拥塞状况哦。在国一南下方向，在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落在了40到60公里。持续南下看到仁德一路到仁德系统，这里呢车行速度一样是40到60公里左右。看到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顶级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以上呢这个拥塞路段有三个部分，再请大家多多小心留意了。如果正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是辛苦你了，谢谢你的耐心配合。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一样是我听到会觉得心情变得非常好，就是来自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讲到这个，哎呦喂呀，好像是不是只有台湾人会这样讲吗？之前有一个很可爱的片段，就是周子瑜他在韩国的综艺节目上面，好像就是不小心是快要摔倒了吗？还是都拿东西掉了之类的？他就说啊，哎呦喂呀，结果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咒语吗？哎呦喂啊，就是其他外国的网友就在讨论说，诶，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咒语啊？

但哎呦呀，能够用的语境确实也蛮多的吼，例如说可能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的时候也会说啊哎呦哎呀，或是今天不太顺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要偷偷抱怨一下的时候也会讲哎呦哎呀，或者是要摔倒的时候。

好的，我们收到一个最及时的事故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7.2 公里 ,317.2 公里，也就是呢，在我们来看一下哦，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避开，小心通过。

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11.2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同样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来看到在高雄市的陆竹区，是在台一线南下的这边，是靠近台钢科大附近哦，路面上有大片的烂泥土烂泥巴，一样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通过。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370.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掉落铁板，这个大小差不多是70公分乘80公分大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7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掉落了塑胶栏，目前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小心的避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马念先，写一首情歌给我。

提醒您，目前收到在台八八快速公路东向大发匝道这里有发生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1.2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还有在317.2 公里的这个地方呢，是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处理当中。还有我们看到在陆竹区哦，高雄市的陆竹区台一线省道这里呢，南下台钢科大附近有这个路面上大片的烂泥土，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通过。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0.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大小差不多是70公分乘80公分，所以还蛮大的哦，这个体积还蛮大的。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0.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板散落。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7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

我们看到有一个遗失物协寻的资讯，来帮忙广播一下下。如果有司机朋友，你有载到这个乘客，他是从他是在昨天的下午3:20左右上车，从凤山火车站的上车临停区一路搭到了圆山花乡社区，遗失了一个蓝色的帆布小袋子哦，里面装着保温瓶，上面有贴他本人的姓名贴，是姓李。另外呢，还有2支口红在这个小袋子里面。如果你有捡到的话呢，请再帮忙送到邻近的警察局，感谢您的配合。再次，再帮忙再次广播一下，这个是从凤山火车站上车，一路到圆山花乡社区，遗失了一个蓝色的帆布袋，里面有装保温瓶，还有2支口红。如果在有捡到的司机朋友，再请您帮忙了，感谢您。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中午的1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增加，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车流增加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4公里过南山路的出口外线车道有2个铁片掉落，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双向大甲到龙

红景内外线是轮替有施工巡检，一路会到下午的5点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8.1公里，过中埔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塑胶片。国一的南下39公里林口 A 路段呢，外线有黑色狗狗。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外线有小鸟躺着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11.2公里过安定交道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70.1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有铁板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整合到安坑走走停停。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50公里左右。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昼行灯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0: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以上广告由交通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的总网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的时间

一样再继续为您送上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是星黛，陪伴你快乐的中午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话，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看到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收到在南下的 319.6 公里永康出口，目前呢车多回堵。车多路段还有在国道八号的西行，从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呢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呢都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哦。我们看到在国道上的其他路况消息，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98.1 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在内侧以及中线有掉落塑胶片。另外还有收到在台八八的快速公路台八八快速公路的东向大发匝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我们看到稍早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7.2 公里哦，这边是过台南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在刚刚呢已经收到了排除消息，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造成回堵的车流大概一公里左右，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等待这个车流疏解。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 370.1 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了铁板。补充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大寮区的四维路和德昌街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桂平街81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和冈山中街149巷这个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大寮区的台88快速公路东向大发匝道目前呢交通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哦，请您小心通过。好的，之前在节目上呢有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创作歌手藤井风即将要在10月31号来到高雄市运主场馆开唱啊，非常非常的期待哦。那在这个礼拜也公布了抢票的资讯，是在6月20号要来抢票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都要来抢呢预祝大家都抢票成功，能够进到这个场馆看藤井风的表演哦。都不知道我应该要祝大家抢票成功还是抢票失败了，因为我也想要买嘛。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虽然不是藤井风啊，但是是他的好朋友，一样是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 Vandy 的歌曲，理念依然肆意令人无法入眠。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
1: 亲爱的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交通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刚三交流道附近呢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平均车速有时候甚至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大家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事实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哦。国道八号预计在六月十四号到六月十七号，也就从礼拜天到下星期三，连续四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六月十四号到六月十七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然后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预计在六月十六、六月十七号下星期二、下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哦。施工封闭时间六月十六、六月十七，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个施工封闭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Hell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6月15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市伙伴们说，警察节快乐，辛苦了，出任务一定要平平安安哦。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没错，后天呢，这个6月15号就是警察节啦。如果在路上遇到警察朋友，你跟他说声警察节快乐，那在空中也祝所有警察朋友这个警察节快乐，辛苦你们了，平常这么非常辛苦的出任务，守护我们的安全。

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再来为您汇诊一下哦。首先看到高雄市区路况，在大寮区的四维路和德昌街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桂平街81号前，目前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3号的南下 298.1 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在中线以及内线这里呢是有塑胶片的掉落，请您小心的避开。国三南下的298.1 公里是过了中埔交流道，内侧中线有掉落塑胶片，请您小心避开。目前在台88东向的大发匝道这里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

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0.1 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有铁板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397公里过屏东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一样请您当心，有任何最新路况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再来呢，施工的消息哦，施工通报首先看到在台61的北上 65.1 公里是在凤山西桥这里呢，它的桥面正在进行的紧急的修补，所以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时间会施工到今天的3点，今天下午的3点。

外是台六一的双向61到63.3公里，是在凤鼻尾隧道，以及呢47.9公里交控路侧的设备汰换的施工，现在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哦。这是短暂性的施工，预计是施工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以上呢，这个施工地点都要请您来小心注意现场的人员。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我们就要迎接待会12点半的新闻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傅东升《思念》。

来自傅东升思念。好的，待会我们十点半接回总网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 欢迎收听今天6月13号星期六的警广午间新闻。 今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各地天气稍微稳定，但气象署提醒，今晚起西南风将逐渐增强，而且锋面预计在明后两天接近，到时候各地的降雨将逐渐增加。请听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锋面北移到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到下周一锋面位于北部、中南部地区需要留意局部豪雨。
3: 今天随着锋面逐渐的远离，各地的天气会稍微稳定一些，不过中午之后要留意午后带雷雨的部分。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
1: 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到明后两天锋面会稍微接近我们，到时候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整体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加，预计到下周后期之后天气才会慢慢稳定下来。气象署表示，下周二锋面逐渐远离，但水汽仍多，西半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四降雨范围缩小，南部及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展望端午节连假，随着太平洋
4: 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天气更加稳定，但还是需要留意午后局部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美国太空探测公司
1: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收盘上涨 19.22%， 首日交易市值约达2.2兆美元，居全球第六大企业。创办人暨执行

0: 警长马斯克身家暴涨，成为首位资产破兆美元的富豪。道琼旗下的巴龙周刊分析指出， SpaceX 日后股价表现牵动市场对高风险科技资产的承接能力，同时也将影响 AI 叙事与科技股信心，星舰火箭的试飞表现将是一大关注重点。工研院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正式签署契约，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第一个海外第三方评鉴机构，帮助台湾业者加速取得资安及品质认证，打入国际市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3, 2, 1 Turn and activate。
2: 工研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仪式宣布正式成为美国境外第一个绿色无人机系统认可评鉴单位，包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汉翔航空工业董事长曹静平、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等人都到场见证。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说，
3: Green UAS 在美国之外唯一的验测基地，全工研院都会全力 suppor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蓝海的起点，包括 robots 还有低轨卫星都会是同样的一套。
2: 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执行长麦克罗宾斯表示，台湾成为第一个合作伙伴绝非偶然，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向各界发出的坚定讯号。
4: It was not an accident that we chose to partner with Taiwan. I say often that democratic nationsMust work together to secure democracy. This is a signal to our friends and to our adversaries that AUVSI stands with Taiwan.
2: 工研院与产发署表示，目前已经与汉翔工业启动测试合作，可以加快一半以上验证速度。台日韩多家公司都已经取号排队，让台湾成为亚太供应链及市场的枢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知名求职网进行马年毕业季招募与求职禁忌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 97.7% 的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或刚退伍新鲜人的计划，学士平均起薪33,176元，研究所平均起薪35,941元，三项数据都创下13年来的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新鲜人履历表内容求职禁忌，知名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前三名包括自传完全空白、个人资料不完整或有误，以及没有履历照片。求职网分析，职场新鲜人向往行业包括餐饮业、观光业、饭店业、空运业等，目前处于缺工重灾区。随着消费人潮回流，业绩反弹，资方计划积极扩点展店，持续释出职缺中。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也提醒，撰写履历表有三要。三不原则，
6: 首先要附自传，要有照片，要精准无误，还有不一稿多投，不是交友自介，不写网络用语。
5: 后续若进入面试阶段，也有三要三不原则。三要指的是要服仪恰当整洁，要实问实答，要全程专注。三不原则则是不迟到或放鸽子，不装熟，以及不当妈宝或靠霸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2026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美国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美国也在上半场就发起猛攻，先是靠着巴拉圭乌龙球在开赛第七分钟就先持得球，巴洛根更是在上半场就梅开二度。尽管巴拉圭下半场追回一球，但最终美国还是以4-1取胜，写下今年世足赛三支地主队首战都不败的纪录。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扣除学校体育课，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两次，运动趣味性能更有效提升参与率和持续性，而新兴运动匹克球在校园中相当具有发展潜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7: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8: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

0: 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1: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察节前夕大扫毒，扫荡越籍人士 KTV 毒窟，当场逮捕两名负责人及七名移工，并查获大量二三级毒品与高达 1.5 公斤的毒品原料。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攻坚进入现场，音乐声不断。永康分局日前接获线报，辖区有外籍人士私下经营越籍专属的 KTV， 夜夜通宵举办毒品轰趴，经多日缜密搜证，警察节前夕结合友军强势攻坚。副分局长洪百亮说，
4: 本分局见时机成熟，于警察节前夕联合友军强势攻坚，持搜索票及拘票查获丁姓祖贤等九人，查扣现场赃款80,000余元，大量二三级毒品及高达 1.5 公斤之三级毒品原料，及时拦截毒品流入市面。
3: 警方表示，这个越式 KTV 隐藏在永康区中正北路不起眼的铁皮屋，专门招揽越南籍移工进场消费，并提供多样毒品供其试用。专案小组冲入包厢突袭，当场拘捕丁姓、黄姓两名负责人，并带回现场七名越南籍涉案男女，其中还有三人是失联移工。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丁姓、主嫌等三人经台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扫荡选举赌盘，杜绝妨害选举公正情势，巡线破获境外虚拟货币下注相关平台，一举送办四名犯嫌。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桃园市警局刑大及中立芦竹分局会同金门县警局刑大联合侦办，先查获廖姓被告透过网络连线境外开设的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党内优胜者虚拟货币下注选举赌盘平台，后经扩大清查，在查获涉案张姓被告等三人，检方侦查终结，审酌被告等人坦诚犯行，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予以缓起诉处分。桃检乡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6: 被告等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网络方式进行选举赌博罪嫌，并审酌被告四人坦诚犯行，犯后态度良好，缴回犯罪所得，均预知还起诉处分。
5: 桃园地检署表示，鉴于该平台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等值美元稳定币投注，由其跨境流动迅速、高度匿名以及追查不易特性，恐成为境外资金不法赌盘介入选举的新兴管道，因此严正呼吁民众勿参与下注，避免触法面临刑责。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游柔纯报道。
7: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8: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7: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

0: 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与资讯传播变迁。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与史料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中的资讯传播变迁。台博馆馆长陈登清表示，展览从街头宣讲、地下电台到网络社群，以不同年代媒介演变为主轴，呈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沟通模式。
2: 就从传播技术发展啊，工具的利用啊，受众怎么样子能够理解？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会牵涉到传播内容跟它的诉求，这些都是用非常多样面貌来跟社会沟通。
1: 文化部长李远则指出，追求民主的人们透过科技突破资讯封锁，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如今面对资讯爆炸与假讯息泛滥，更需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3: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台湾走到今天这样子一个民主社会，这是多么幸运。然后自己也很幸运的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
1: 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在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展出，期盼引导民众思考媒体、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竹市客家会馆举办手作生活客家工艺特展，展期从即日起到8月29号，欢迎民众前来参观客家工艺的文化底蕴与生活美学。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手作生活客家工艺里的日日好光景特展，以传统与当代对照视角出发，展出竹编、木作、陶器等精致的细物，呈现客家工艺的细腻技艺以及生活价值。秀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5: 透过这个特展呢，让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容器石器呢，展现在这个会场，让所有的这个青年朋友甚至于来这边的游客呢，可以重温或者是重新的认识客家文化的一些展具。来到会场啊，其实我们也展开一个活动哦，就是你可以学客家话，然后呢几点的一个活动，那几点活动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许多的优惠。
4: 展览期间也规划了6场多元的活动，包括自然素材创作工作坊、蓝染体验、工艺设计讲座以及亲子 DIY 课程等等，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可以透过实作与参与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那还安呢？
4: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4: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今天听完这个午间新闻之后，是不是更了解发生的一些时事新闻了呢？接下来我们持续回到节目，先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台61的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这个路段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所以请您小心的避开。台61北上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1.6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有疑似是黑色的车壳哦，这样子车体碎片掉落在这里，大概是一公尺宽，所以还蛮大的哦，一公尺宽的这个黑色的车壳碎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1.6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这里，请您当心。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现在看到在前镇区的桂林街136号前以及前金区的中华三路和民生二路交叉路口，最后是大寮区的四维路和德昌街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车行速度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需要排队的状况哦，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在国道八号的西行，从新吉要到台南端的这个路段，新吉到台南端的路段，车行速度落在了平均40到60公里。40到60公里，所以目前呈现了橘色灯号，一样走走又停停，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有任何最新路况的消息，不管你是有看到掉落物啊，或者有事故的方面，或者呢是拥塞路段，都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歌曲来自胡凯儿，《天空之城》。

来自163 Braces 天空，连续两首天空的歌曲哦。刚刚听到的上一首歌曲是来自胡凯尔的《天空之城》，那应该说上上首歌曲是《天空之城》，然后刚上一首歌曲是《天空》。

提醒您，目前呢在台六一南下的301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疑似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另外在台六一的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疑似也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哦，相关人员同样是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有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1.6公里这个路段呢，有掉落一个黑色的车壳哦，那这个大概是有1公尺长，所以这个还蛮长的一个大小，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361公里361.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定睛系统交流道，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黑色的车壳，大小大概1公尺宽。

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咯，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下午的1: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8.5公里，过了无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国道一号南下23.9公里，过圆山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国一北上的361.6公里，过顶级系统中间内线有黑色的车壳掉在这边。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公里，在八里山路段的中线有垃圾。台61的北上289到288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喽。

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的环北到台北路段，另外是在南部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距离。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为了让警察的工作责无旁贷，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当他们的靠山。感谢警察朋友们，让我们可以安心过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希望警民联心，警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佳节快乐，平安健康。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有一个这个失踪人口的消息，我们来帮忙广播一下下哦。感谢您收听完整点的走网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时间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小时了，又如同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这个失踪人口的消息，来请大家一起来帮忙。有没有看到这位女士叫做高张玉女士哦？那她是民国30年出生的，所以呢，这个阿嬷呢，她是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偏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是正常，心智也是正常哦。那是讲台语。不识字，那他的明显特征就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他的手指呢是伸不直的。那现在是有一头白发，是卷卷头的白发，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长裤加拖鞋。走失的时间是从昨天的下午之后哦，昨天下午之后，今年是85岁。那他的家属说呢，从下午5点之后就没有看到他的人了。从家里的监视器，附近监视器则是看到他从下午1点出头之后呢，好像就没有看到他的身影。通常他会在三多师甲这一带来散步，所以呢，住在前镇啊、三多啊、师甲、林雅区的朋友，可以帮忙留意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位阿嬷。

们再次来这，再次为您这个会诊一下这个资讯啊。这个阿嬷叫做高章玉，今年85岁，是从昨天礼拜五的下午之后就走失了，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比较瘦小一点的。走失的当天是穿着粉红色的薄长袖，加上有领子的上衣，还有深色的长裤，配上粉色拖鞋，身上没有带任何的证件，还有现金哦。然后一头白发卷卷发，所以呢，如果您是在三多前镇林雅区的乡亲朋友们，再帮忙留意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阿嬷了。如果有看到类似特征的长辈，麻烦再请您通知警局哦，再麻烦报警，或者是你联络0910-803-45，跟着0910-803-435的高小姐，感谢大家的配合。相信这个家人走失的消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心急啊，就是对，希望能够赶快平安无事的到家。

好的，那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先来为您汇诊这个交通资讯路况了。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48.8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有收到在南下的 348.3 公里同样是靠近冈山交流道两部车的事故，两部车事故在内线，不晓得这两起是不是同一起，或者是说间隔这个 0.5 公里就发生了两起的事故，都要请您在经过国一南下快要靠近冈山交流道的朋友小心通过这个事故地点哦。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台六一的南下301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在台六一北上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同样也是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9.9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一大包不明物体哦，不知道这里面是装什么东西，那它是掉落了一大包在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9.9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萧亚轩《熄灯》。

听到来自萧亚轩的歌曲《熄灯》，提醒您目前收到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9.7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塑胶三角锥掉落，请您当心。我们看到在这边收到了一个排除消息哦，国一北上 370.1 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的铁板现在也已经收到排除了。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3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起呢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的交通事故哦，有说到在348.8公里同样也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那现场已经在处理当中了。还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9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一大包的不明物体，请您小心避开。台六一的南下在301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现场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终于明白》。

听到歌曲来自卢广仲，听见了吗？我们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6 公里靠近了冈山交流道路段哦，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请您当心。所以目前呢，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国一南下方向从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非常的拥塞。红色的灯号目前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如果赶时间的朋友要来行驶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才不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哦。国一南下 348.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五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再来我们看到国道10号的西行 9.7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塑胶的三角锥掉落，请您当心。国10西行 9.7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塑胶三角锥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在国一南下的 339.9 公里过了鹿珠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一大包的掉落物，一样请您小心避开内侧通行。台六一的南下301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另外一起一样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三寮湾交流道的路段哦，一样在内车道小动物躺平，请您小心避开。

0: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
1: 在最深处的地方藏留，痛彻都是公平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Vera。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6: 警察节快乐！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

0: 由交通部提供。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这太简单了吧。
1: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2: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2: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2: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样先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这个事故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6 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6 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五部自小客车目前呢是有追撞事故哦，在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所以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车行速度落在了20到40公里哦，这个车行速度已经掉到了20到40公里，大家在现场呢请循序渐进的排队小心通过。如果赶时间的朋友，或者您还没有上到这国道，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改道行驶，才不会卡在这个车阵当中。那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谢谢你们这个耐心的配合。我们看到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塑胶三角锥。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 339.9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一大包的掉落物，目前也是有相关人员要来前往处理了。在台61南下的301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在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以及在台61北上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

0: 很静，很想过去。
1: 听到来自林家谦的歌曲《冬季限定》，诶，虽然我们现在是夏季哦，呵呵，但还是听了一首来自林家谦的《冬季限定》，一首很温暖的歌曲分享给你们。

再次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不过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到，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好像已经慢慢开始恢复咯。

好的，看到了最新资讯，在这个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完毕了，已经排除完毕了。先前是有累积回堵车流四公里左右，现在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您可以放心来利用哦。另外呢，在台六一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补充，在台六一北上的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在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在行走当中哦，行人在行走当中，那他是走在路间，所以在请您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来小心这个行人。

要落雾的消息再次提醒您，在国道十号西行的9.7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塑胶的三角锥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9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

好，接下来呢跟你们分享今天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我算是非常觉得很可爱，就是看到这个活动消息就已经被萌翻了。就是呢布丁狗的30周年快闪店来到了高雄博二咯，而且是免费入场的。从今天开始，对，今天就是第一天，一路会展到8月30号，就8月底。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三丽鸥、喜欢布丁狗的朋友，请务必要来这个博二艺术特区的 P3-1 仓库，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布丁狗30岁的生日派对啊。那到底有什么呢？这次的快闪店选在高雄博二艺术特区，除了说是免费入场以外呢，在现场也规划了很多个主题的拍照打卡区，还有巨型的布丁狗装置艺术。再来，这个快闪店呢还有推出超过100种的限定周边商品，非常非常的可爱。还有呢，这个大型布丁狗弃偶，还有立体的角色公仔，特别还呈现了布丁狗历年来不同的造型跟经典形象，希望能够带领粉丝一起回顾一下这个人气角色30年来的可爱旅程。

好的，非常可爱的活动就分享给你。那今天呢，在科公馆这里，还有为了要因应我们端午节的活动，有一个香囊质感手作体验，应该是带你们一起做香包的体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看看哦，像是可以上网查一下科公馆的这个资讯。另外呢，今天还有在魏武营这里，魏武营这里也有相关的活动啊，这个是在讲呢。算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剧场里面有很多的角色嘛，有个角色叫做舞台监督，诶，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所以就请了这个舞台监督最强大脑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讲座是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在魏武营的排练室。

好啦，再来分享最后一个资讯了，就先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了，就是今天呢有人来高雄开演唱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这是一个团体哦，在 K-pop 二代团的时期是非常特别的团体。他们把摇滚、流行、抒情和电子元素融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红。那再一个提示，他们是在2009年出道。

0: 成员总共有三个人，这样子的提示你猜出来了吗？是不是有点难呢？没关系，我们先来为您汇整一下路况消息，再来听他们的歌曲哦。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车的事故，请您当心。另外在台六一的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间有人在行走当中，同样请您小心注意了。那这首歌就当做最后一首歌曲，先在空中跟你做个结尾啦。一下子三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希望呢今天的活动资讯你都满意，你都喜欢。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咯，今天是个好天气，希望你能好好的把握，祝您行车平安。最后首歌曲是来自 CN Blue I'm Sorry。
1: It's over. I'm sorry.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39.9公里过了陆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看到一大包的物体掉落在这里，也请您小心闪避。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2.5到43公里之间，普兴路段双向都有修剪树木的工程，请您特别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台61线南下5.4到5.5公里之间，八里三前中间车道有障碍物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北上在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间，稍早有看到一个人走在这里，也要麻烦您多多留心。台68线东向6.7公里，在新竹二前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市区部分，台北市民生西路往西，从宁夏到环河这一段车多不好走，麻烦您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桃园市龟山区回报文三一街跟文三二街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要请您特别注意左右以及对向来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3: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4: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

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2: 喂，肯来派对？
3: 喂，肯来派对
4: ？It's party time！
3: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欢迎你继续加入维肯来派对，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同时也欢迎 FM94.7 台南台的朋友们，我们同步的来做联播。我是代班主持人，我是马士，马来摩的马士，馆长的士。接下来三个小时换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了。节目最开始还是要提醒你有一些路况的消息。首先注意到这刚刚发生哦，在国一南下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现在中间车道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哦。另外啊，在台61线北上241公里附近哦，说是靠近四湖交流道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39.9过了鹿竹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不明物体在这个地方哦，那么请经过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而看起来应该是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靠近高科的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连带现在造成了国一南下从鹿竹开始一路到南子之前平均车速都不算快，尤其鹿竹到冈山之间这个车速上是比较辛苦一点，大概只有40到60左右，还请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发挥一点耐心。而在国一南下的朋友们也要提早来避开哦。节目第一首歌曲，其实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在做创作呢？我相信有啦，来自于何润东，《香水》。

你平常出门会喷香水吗？马氏自己出门的时候呢，是习惯会喷一些香水的哦。但当然身边总是会有一些朋友不习惯闻那香水的味道，所以老师就会跟我说怎么喷的全身都是，但明明我也只喷一点点而已啊。毕竟天气闷热，如果说那个汗臭味啊太明显的话，其实到了各个不同场合也不太礼貌嘛，所以我就养成了习惯，就是会擦一点香水啊，那一些凉感湿纸巾也会随身带在身上，随时的帮自己做一点整理哦。说到了天气，终于啊，终于放晴了。从昨天中午开始，南部地区就变得天气比较好了哦。那前几天呢、啊，真的都是连年的大雨啊，也让自己身体吓得全身都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那么下雨就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马氏一样的困扰呢？就是下大雨的同时，房间啊，家里啊，会有蚂蚁大军入侵啊。那其实直到现在都还有一点点，其实是出门之前我也还在检查说，奇怪，现在我的房间明明我已经就是能用的相关的耳机啦、巢穴啊、该堵的啊、该清扫的啊我都做了，怎么还是有一些些呢？所以现在老师也跟大家说，我心里是有一点慌乱的。不过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也说呢，不用太过紧张啦，蚂蚁呢其实算是一个益虫哦，那当然说太多的时候你就这样要处理一下，要让它不要造成你生活上的危害嘛。总而言之呢，现在外面这个好天气真好，真是想念大太阳。如果打算今天下半天出去外面走走的，非常非常欢迎，但是你的雨具还是要记得携带哦，因为西南气流还没有完全的远离，所以其实南部地区在下半天的时候水汽是会增多，就可能会有瞬间的强降雨，所以请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你的雨具要记得携带了。另外除了雨具之外，你的防晒用品也要有哦，因为今天在我们嘉义以南，应该说云林以南哦，包含像是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紫外线都非常非常的高，最高可以来到等级9哦，其实都已经是过量了，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也多补充水分哦。

好，我们继续回来来看到路况上的消息。首先我们留意在国道上，国一南下在342更正哦，国一南下在 339.9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布

0: 明物体目前还没有排除，而继续往南走，在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现在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在这个地方，要请你小心了。另外在台61线北上241公里哦，现在说是在靠近四湖交流道的路间有行人误闯，那么因为受到国一南下的交通事故的影响啊，所以连带造成了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之间，现在平均时速不算快哦。从高科一路往南，经过冈山到南子之前，大概平均车速是60到80左右，可能主要是受到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还要请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们来小心避开了。而其他国道上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还有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8号从新吉往东哦，一路到台南系统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还请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在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热心的补充，说在台一线北上车道哦，在屏东市的和生路和五城街口有一起汽车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请在屏东市的这个屏东市的和生路和五城街口这个地方，现在是有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设施方面还要注意到，在高雄市，高雄市小港区的泰民路668号以及长泰街36号跟中安路580号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在左营区的文字路和大中二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新兴区的民生一路和五福一街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交通事故传出了。另外我们看到在台南这里大部分都是拥塞的讯息，包含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上哦，还有中山路，以及是在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以及中心区的健康永福路口，这几个地方现在有蛮多的一个拥塞讯息的哦。那另外在交通事故上则是要注意的，是在河尾路2段跟西门路4段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请在台南的朋友们也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我们拨通专线0800-000-123，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警广，谢谢你的帮忙。
1: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5: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6: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4: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

0: 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个哦，不醉不归可以，但是呢，醉了不要开车，也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呢，有碰了酒就不要开车，任何动力设备通通不要碰，好吗？那如果你真的确定你要喝酒的话，你就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要不然呢，你就叫代驾，不然就请朋友把你送回家，好吗？这一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的second opinion 哦，这个就是唯一准则哦。而开车、骑车、走路啊，在路上呢，唯一准则当然就是要顾虑安全，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故的消息也一定都要随时掌握。谢谢你，也因此锁定了 FM93.1 或就 FM94.7，继续在我们尽管高雄台的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我是马士。提醒你们哦，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接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现在有三台

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整个统计下来呢，现在在国一南下哦，有从鹿竹开始一路到冈山这个路段啊，其实有蛮多的路况消息的，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整理。首先我们看到在国一南下，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呢，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不明物体掉在这里哦，而我们持续往南走靠近高科交流道的时候，中间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而继续往南走再靠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也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请朋友们特别小心留意了。至于其他路段方面，台61线北上241公里哦，说这个地方在路间是有一个行人在这里是有误闯的，不晓得他离开了没呢，希望啊、他也是安全的、另外谢谢交控协助通知，他刚刚告诉我们国一南下过鹿竹的这个不明物体，这个喷装掉落物的消息已经排除，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国一的南下呢要注意的就是两起的交通事故讯息咯。首先呢、是包含了是在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而在往南走靠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也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留意一下了。而在路网图方面，其实大多数区域都是顺畅好走，几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也比较辛苦一点，要请你多别留意了。首先注意到在国道10号顶新系统到左一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快哦，只有20到40左右。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是60到80。我们继续往南走，在五甲这个地方，国一的五甲一路到高雄端，南北双向平均时速也是只有60到80左右哦。不过其他的路段啊，包含了在国三、国十、国八以及下至快速道路88、86、84、82以及台61线沿线都是相当顺畅、相当好走的哦。不过有一个地方注意一下，国八的新集往东到台南系统要接入国一之前，这边会稍微辛苦一点点哦，平均时速是60到80左右。只是不知道的是，这个地方是本身这个有尽管没掌握到的路况消息吗？还是这个地方本身它因为弯度比较，这个道路比较弯的关系，所以可能在行车上就会稍微慢一点，这边有没有尽管没掌握到的部分呢？如果有的话，麻烦你跟尽管说明啊，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你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而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首歌曲过后切回台北，我们在总网收听到我们全国新闻联播，五分钟之后也就是2:35继续回到维克来派对的节目现场。他的声音在最近大家都好熟悉哦，不过熟悉的是另一首歌曲哦，因为大型音乐节目的关系，心愿便利贴这首歌再次红起来了嘛，对不对？可是他有好多其他好听的歌，这首歌也很可好听也很可爱，任若兰爱生意无限大。

真的非常抱歉 I'm so sorry 在副歌的时候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哦，要告诉大家古一南下呢靠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现在回堵了3公里哦，所以古一南下的朋友在靠近冈山地磅呢原本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不过已经排除，但它造成后方有车辆回堵大概有3公里哦，所以可能要请听众朋友多发挥耐心一点哦，或者呢我们在鹿竹或高科先改走平面道路，在台一线持续往南走，到了冈山再上来持续往南走会比较节省时间哦。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冈山区本宫五路一处工厂昨天晚上发生火警，因为堆置大量废弃物料及桶装废弃溶剂，现场火势猛烈并冒出浓烟，经高雄消防局出动百人及机器人抢救，今天凌晨扑灭火势，没有人员受伤或受困。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凌晨经传民宅气爆，导致79岁老妇人送医不治，另有一名妇人轻微呛伤，事发原因现正由警消单位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凌晨1:23获报，桃园区秀山路一栋5层楼公寓发生瓦斯气爆，立刻出动30车88人前往救援，并在到场约半个小时后扑灭火势。过程中有两男两女被救出送医，其中住在4楼的79岁蔡姓老妇人被救出时，全身约有90%的烧烫伤，并呈现欧卡状态，虽经紧急送医，仍因伤重宣告不治。另有一名58岁徐姓妇人轻微呛伤，至于其他两名男性住户则未送医。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李安邦分队长说，
3: 火势顺利于01:42控制，现场共救出4名患者，其中4楼一名女性欧卡及5楼一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禄医院。
2: 根据社区住户表示，意外发生时先后传出2声疑似瓦斯气爆，没有看见火花，但气爆将民宅窗户的玻璃震碎飞散，所幸当时正值凌晨，没有路过民众，因此无人受伤。辖区警消人员初步研判气爆地点疑似在公寓的4楼，但发生确切原因和相关财务损失仍有待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期日本人气角色皮克敏在台掀起热潮，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也搭上话题，推出全新警察系角色警萌芽，透过可爱形象结合反诈宣导，希望以创新的方式提升民众防诈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民众发现最近台中市北区出现造型可爱的警察系微型生物，其实是第二警分局打造的全新角色警萌芽，概念取自新芽象征希望与成长，代表警方持续守护民众安全，头顶的闪耀新芽则象征当感知到可疑诈骗讯息或危险时会及时发光提醒。团队中不同颜色的警萌芽也各自拥有不同能力，如同台中版皮克敏，未来也将透过脸书粉丝专页进行各种防诈宣导。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最多，尤其假冒超商卖货变交易诈骗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假扮买家、卖家或客服人员，以交易失败、未完成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等理由，诱导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并输入个资及账户资料，进而盗领存款。警方提醒，民众网购时若遇到卖货变交易失败，并被

0: 要求操作不明连结，几乎可判定为诈骗，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第二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透过创新宣导方式，加强民众识诈观念，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一名44岁未婚女性腹胀食欲差持续半个月，原以为是肠胃不适，就医检查发现腹部竟藏有巨大肿瘤，确诊为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属于罕见的癌症类别。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妇产科医师刘荣启说明，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并非单一癌症转移，而是两个部位同时发生癌症，好发于停经前女性。一名44岁未婚患者因腹痛、腹胀及食欲不振就诊，检查发现腹部有直径16公分肿瘤，且癌症指数超标25倍，紧急手术切除子宫及卵巢，病理报告证实为罕见的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刘荣启医师说，
4: 这种癌症比较罕见，大概占了我们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5%-10%左右。幸运的是呢，大部分这种病人比较年轻，他的预后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3: 为了确保彻底清除癌细胞，患者配合进行6次化疗及腹腔镜追踪，至今已成功抗癌满5年，恢复良好。刘荣启医师提醒，女性过了40岁，应进行癌症预防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4-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6-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29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3-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7: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9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8: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6: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7: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8: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6: 6月26-28，《波西米亚人》
7: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8: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9: 沉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来自于曾沛慈，没什么不能爱。时间来到下午的2:42，你继续收听的是在 FM93.1 和 FM94.7 的景广高雄台与台南台维克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我们这边看到路况上的消息哦，先留意到啊，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这个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呢有两台车子事故，目前还在这边还没有排除。而在国道上啊，现在有几个路段呢、啊、车子比较多一点，是在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不到60，还有国道10号顶级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而在古一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之前平均时速不到60。

0: 在要留意的是，在高雄市呢，高雄市小港区的长泰街36号与汉民路668号有交通事故传出，而另外再往北走，再看到前镇的衙中路118号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哦。再往北走，我们看到林雅区澄清路和行人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另外三民区在顶山家乐福前面也有交通事故传出了，而同样在三民区九如一路480号也有交通事故哦。而在北高雄附近呢，冈山区中山南路105号以及湖内区的中山路1号这些地方也有交通事故传出来哦。而另外我们看到在台南的东区，台南东区大学路上啊，在太子会馆前面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传出了，不过啊，在其他地方都是拥塞的比较多哦，包含了是在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口有重度拥塞，另外同样落在永康区中山路的文华路一路到中正路口也有交通的这个拥塞情形发生。另外看到在屏东在万丹乡万丹路一段的西环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号志灯不亮了哦。万丹路一段和西环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号志灯不亮。还有啊，在屏东市的和生路和五城街口外侧车道有事故传出哦。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普通号要记得按5才能够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警告，谢谢你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南部交控中心这边，了解南部的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嘉平，嘉平午安，麻烦你喽。
1: 马四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车渡路段目前除了国营南下路竹到高科这里，还有国石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啊，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4日到6月17日，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连续四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16日跟6月17日，也就是下个礼拜二跟下个礼拜三，连续2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除了国道上的施工讯息之外，在

市区有些地方是有施工讯息的啊。首先我们注意到啊，在台南呢的安平区啊，安平区屏风路口呢，这个地方从庆平路口一路到抚平路口呢，

的交叉路口都要来进行道路改善的工程哦。而另外在高雄市方面呢，有一个长期的施工，就是因为捷运黄线正在进行施工，在高雄市澄清路350巷现在全面封闭了，所以连带会影响到要前往决明路的汽机车哦。那么请汽车如果你要去到决明路的话，请改走义华路或文衡路，机车的朋友呢，请走包阳街或是包阳东街。而另外啊，在夜间管制的地方则是包含了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和凤仁路以及新西路哦，也就是在国一南子交流道桥下的平面道路双向的部分车道都要进行结构维护工程，所以也会来进行封闭，要注意一下哦。这边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道路缩减的情形，那如果有造成您的不便的话，还请多多包涵了，也要提早的来进行避开哦。2:50听到这首动感歌曲，算是一个舞曲吧，来自于 Vanessa 吴建豪 MWHYB，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北啊，侯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络填资料。
2: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0: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3: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4: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加2会工作守则，三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

0: 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1: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0,000元，总奖额高达100,000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现在补充路况上的消息，请你注意到在国一北上323.3公里啊，这是大湾交流道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在中间车道现在有4台车子的擦撞事故哦，在国一北上啊，从大湾交流道开始到永康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现在是有这个4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发生了，还要请你特别注意，经过的时候再小心一下了。而在国道上啊，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都不快哦，都是40到80之间哦。那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这两个路段现在都有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南下是在靠近高科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有2台车子的交通事故，而在国一北上则是大湾到永康之间。是有4台车子的擦撞事故，还要请驾驶朋友们提前的来做避开了。而等一下，我们在3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到路况会议正的联播，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节目现场哦。那这之间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跟警广来多做说明喽。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路况中心。听到这首 Beyonce Texas Hold'em。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道路段，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格外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北上堤顶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小心。国五目前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台一甲在北上26.8公里桃园复兴路跟大同路200巷交叉路口，这里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请您小心。台61线南下14.5公里林口前稍早回报电动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台76线西向26公里出了隧道要往园林的方向，这地方外侧车道看到有掉落物，请您多多留心，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的情形。台北市今天是有路跑活动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3线车道，而在怀宁街则是管制贵阳街到凯道的这一段，全线双向都会管制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台北市木栅路5段往东，在风洞石头宫前，这里路面看到有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警察的工作无法预告，也无法彩排，但只要民众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才能守护屏东的每一份安全与幸福。未来，我们将秉持平安护民的信念，守护人民为初心，以服务乡亲为使命，让安全幸福成为屏东最温暖的风景。也因为有您的一份安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后，祝全体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平安顺利。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回到我们维肯来派对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了，我是马士哦。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2台车子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另外在国一北上323.3公里永康这个地方哦，从大湾延伸到永康中间车道有这个4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还请你留意一下。下了哦。那么另外啊，在路网图方面，是在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60到80，而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40到60，主要这两个路段都是受到有交通事故的影响，还请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国十顶新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现在车次很多，平均时速不到40，其他路段可以多加来利用。也谢谢你再次的锁定在 FM93.1 还有 FM94.7。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而刚刚听到的是 G-Dragon 权志龙的 Crooked，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了哦。然后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还要麻烦你再跟警管多做提醒跟多做说明，而连带也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国一北上，从过了仁德之后，经过大湾到永康之前，平均时速都不快，尤其大湾到永康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平均时速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那主要是因为这个路段现在是有4台车子的擦撞事故，所以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关系，连带造成后方车流上是有一点点的回堵哦。而除了路况消息之外，马上这边要来做一个协寻的哦，那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高雄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哦，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林森三路82巷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在不久之前啊，就是有一个人口协寻的部分了哦。我这边收到的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位高女士，她在这个地方就是失踪了这样子。但是呢，我这边只有收到失踪的地点，但是并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细节资讯，所以请如果有在这附近的朋友们看到可能有就是看起来比较需要帮助的一些朋友的话，还请大家多多的做一点协助，或赶快通知邻近的警察单位哦，谢谢您的协助呀。

那这个事件看起来是今天早上发生的哦，而目前感觉上来呢，应该是这位高女士，这位高奶奶，她在清晨或早上外出的时候未归，所以家属呢会非常非常的着急，来赶快的做一点协寻。邀请在高雄市前镇区，在西甲里这附近邻靠近林森三路82巷这个地方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咯。那这边其实它有一个大概的指标位置，其实它是在靠近了一心路这边的一个公车站哦，靠近林森三路口这个地方的公车站。那临近呢有不少的银行和翡翠工作室哦，那有在这附近的朋友们还请多多协助，多加协助帮忙了，尽管谢谢你的帮忙。

好的，那接下来这边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原先我们说到国一北上啊，在大湾到永康之间中间车道有四台车子的擦撞事故嘛，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的车流回堵了大概有3公里之长哦，所以连带造成现在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可能要请多加等待一下下了，因为前方是原本有受到事故影响，但现在呢事故已经解决了，事故已经解决了，所以啊接下来都可以放心通过。而这边的拥塞车潮再过一下下，马上的它就会消除了哦。

请大家再多发挥耐心了。那么其他路段有任何需要多做补充说明，或是尽管没掌握到的，你知道的就是那一支专线了，0800-000-123 0000-123，拨通后你也知道的，要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尽管谢谢你的帮忙。好久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来自 Jonas Brothers Celebrate。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呐。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一个人一张口，一句话就足够让这世界变啰嗦。
5: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3:23，赶快通知一个紧急路况消息哦！因为稍早啊，刚刚说国一北上在大湾到永康之间有四台车子的擦撞事故嘛。不过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它造成后方的车流是大量的回堵，所以现在国一的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哦。国一的北上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那么主要是受到先前前方是有四台车子的擦撞事故，不过是已经排除，可能还要再一下下这一些交通拥塞讯息才能够全部的缓解哦。那在过了大湾之后啊，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它现在时速不到20嘛，过了大湾之后会好非常多，不过时速。

度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了。那这个路段本身它就相对的比较狭窄一些些，所以行车上都要格外的再小心。可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成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所以请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再麻烦了，哎，多多协助一下，也千万不要的任意插队哦。另外啊，在国一的南下，国一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现在这个地方也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发生，就是往南走，在国一的中山四路经过渔港路到高雄端，南北双向平均时速也是不算快哦，也是会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出现。尤其南向方面，从渔港路一直到高雄端，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哦，还要请你多注意一下了。那么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最辛苦的地方仍然是落在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之间哦，这个路段现在平均时速是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尤其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不到20，所以要请这个在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如果要使用国一北上的路段的话，我们提早的，我们先在仁德系统来转往国三，我们到国八再汇回来国一，这样子，哎，这会比较缓解一些些。又或者呢，先在仁德交流道下到平面道路，改走平面道路，过了永康之后呢，再回到国道的系统上面，这样子比较能够节省时间。而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们啊，真的辛苦你们了，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协助帮忙啊。那么这个路段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尽管会随时的为你来多做补充，而如果有尽管没掌握到的消息，再麻烦你来告诉我们了。

这首歌曲来自于非詹雯婷的《苍穹》。也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永康之间现在平均时速都不快哦，在仁德往北到大湾平均时速是20到40左右，过了大湾会好一些些，来到了40到60，要过了永康这些车潮才会全数的缓解哦。那么这个路段会这么的拥塞，主要是受到先前是有交通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是有回堵，大概有3公里之长啊。那么目前交通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全部消化，所以现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不到40，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左右。而其他比较辛苦的路段还有是位在了国道8号新奇往西行方向到台南端，平均时速是40到60左右，而新奇到台南系统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则大概是60到80左右。而在国道10号方面，顶级系统到左营端同样的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也是比较辛苦一些的，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可以来多加使用。另外在屏东市和生路和五城街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原本也有一个事故发生，不过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了，这个路段的相关事故消息已经截获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跟警广多做说明哦。那么另外屏东客运也有一个新的公告哦，就是目前呢、在屏东的市区客运的102路线因为驾驶人力不足的关系，所以部分的班次是需要临时的做减班的，那么减班的日期就包含了是在今天还有礼拜一的时候，减班的班次包含了是稍后4点哦，从恒春发车和小湾发车的这个班次，从4点从恒春发车的这个102路线，还有4点50从小湾发车的这个102路线，现在是会减班的哦。而在6月15号会减班的呢，则是包含了在早上8点跟中午12点从恒春发车的班次，而从小湾发车的班次有早上9点跟下午1点这两个班次，也都是执行减班的。所以如果要来使用这客运102号的朋友们哦，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在今天跟礼拜一的时候是会有这个部分的车次减班的消息了，就是包含了在稍后呢4点从恒春发车，还有4点50从小湾发车的班次现在是会减班的，还有啊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早上8点跟中午12点从恒春发车的班次，以及早上9点和下午的1点从小湾发车的班次，都是减班的哦。另外稍早不是有说到有一个协寻人口的相关消息吗？现在对应的一些资讯也陆续的进来了哦。我们这边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靠近林森三路82巷的朋友们，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这里的指标位置其实它靠近了大马路的一心二路哦，它靠近一心二路，而旁边有一个林森三路口的公车站，这附近呢还有合作金库银行以及一间的翡翠工作室，在这里啊其实算是一个交通要道，那这个地方现在要请这附近的朋友们协助留意一下了。有一位高张玉女士，他年龄已经超过了80岁以上，那他今天早上外出的时候就没有回家，所以他的家属现在非常的担心。那么这位高女士，她身高大概是150公分哦，体型偏瘦小，不过听力视力都是正常的，心智目前也是正常的，但是她是讲台语哦，而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满头的白发，当时早上外出的时候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穿着一双拖鞋，请在这附近的朋友们协助留意一下，有没有身高大概150公分，身上穿着红色长袖上衣、黑色长裤、拖鞋的一位女士呢？她如果是的话呢，还要麻烦你来多

0: 做确认，来协助一下情况以及协助家属了。那么这位高章玉女士，她的听力、视力、心智目前都是正常的，不过她是讲台语，所以在沟通上呢，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语言上的部分了。也祝福高女士能够赶快的返家，希望她一切都顺利，一切安好。同时也希望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啊，从仁德一路到永康之间这个车潮，也希望能够快速的赶快缓解掉。现在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稍微好一点了，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过了大湾之后呢，到永康之前是40到60左右，再稍微等待一下下，马上就可以恢复顺畅的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警广，谢谢你的帮忙。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一次例行巡逻勤务挽救了一条宝贵生命，对于命悬一线的民众来说，无疑如同碰到了幸运之神。日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警员赖志信驾驶巡逻车行经高雄市凤山区的一处路口，发现有民众神情焦虑地对着警车挥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执行40到16时的巡逻勤务时，经过凤山区国荣路与国民街口，发现两位阿姨非常紧张地向我们招手。我们立即下车查看，发现一位大哥躺在地上，呼吸及心跳都非常的薄弱。我们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过程中有位休假护理师进场协助及指导。我与我同事赵成宽轮流做 CPR， 其他同事现场指挥，也有回去派出所拿 AED。 过程中约做了5分钟，大哥的呼吸及心跳有慢慢恢复过来，持续现场做到救护人员到场，后续再由消防人员接手送往医院。生命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弱啊，能够把他救回来啊，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原来是42年次的李姓男子，因为身体不舒服，忽然之间失去心跳，倒卧在马路旁。正当陪同的家人紧张慌乱之际，看到有警车经过，毫不迟疑地挥手求助。警员赖志信跟同事也立刻停车施以急救，后续便交由到场的救护车将男子送往医院，也成功挽回他的生命。赖志信警员也因此获得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其实在他的从警生涯里，对于民众遇到的困难，一直以来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也让受到帮助的民众感受到警察的暖心。
3: 有遇过说一个阿伯，他骑电动车然后突然没电了，他也不好意思报警，因为有些年纪大的人都觉得报警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经过，就协助他先将他送上那个警车，然后再后续再帮他电动车来充电，所以后续他也是很开心的感谢我们。
2: 对于获得表扬，赖志信谦虚表示只是做好分内事而已，最感谢的就是一起出任务的警察同仁和永远给予支持的家人。
3: 上班过程中一定会有遇到危险或是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但是有同袍之间的加油鼓励或是立即的支援，都是让我们最好的后盾。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妈及老婆，在我工作之余都不用担心家里的任何事物，他们可以处理得很好。因为我上班时间时数比较长，通常每天都是12小时，然后在家陪伴的时间比较少一点，所以感谢他们的体谅。
2: 他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的警员赖志信，感谢他挽救民众于生死关头，在往后繁重的警务工作里，他也将恪尽职守，继续守护民众的安全。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黑 B 田馥甄讽刺的情书，时间是3:45，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国一北上哦，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哦，现在这个路段平均时速一样维持在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哦。那么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先前有交通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连带了车流回堵哦。不过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目前呢，现在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还是在20到40左右，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的，再请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另外国十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那么另外啊，有一个新增的事故消息，这是落在国一南下，在343.3公里哦，在高科交流道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了哦，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另外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和大顺二路口，还有文滨路与包阳东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的，请这几个路段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了。

那现在在国一南下这边，我还有收到另一个消息哦，是说国一南下 342.5 这个地方指标位置啊，它也是在高科这边，说还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不晓得是不是同一起哦。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多注意一下了，这个路段现在在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哦。然后带来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哦，现在在国一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车速又恢复了，恢复到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再过不久呢，我相信就会恢复到80公里以上的顺畅速度了，还要请你再多等待一下了。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之间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需要补充的话，麻烦你来通知警管，来拨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警管，谢谢你的帮忙啦。塞车在路上难免心烦气躁，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很期待广播主持人播一些我喜欢或是我会唱的歌。这首我想应该蛮多人会唱的哦，张韶涵和潘玮柏《快乐崇拜》。

0: 的蛋。
1: 补充一个路况消息，台八八在西行七公里哦，在大寮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一台砂石车，现在爆胎停放在内侧车道，所以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在台八八西行七公里哦，大寮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砂石车爆胎停放，所以后方现在有车流回堵哦。另外同样国一北上仁德经过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不到60，另外国一南下在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四台车子的擦撞事故，目前也在发生当中啊，还没有结果排除。

Billy 还有周汤豪合作的歌曲算是一个老歌新唱，什么都不必说。时间是3:55，等一下在4:00要接回总网收听到路况会诊的联播，然后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哦。那么同步之间也提醒大家几则路况消息。首先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方面，民族一路和大众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九如一路与大顺二路交叉口有事故传出，另外文彬路和包阳东街这个地方的交叉口也有事故传出，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啊，在国道系统上面哦，现在看到的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哦，这个地方在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哦，那连带造成可能后方是有一些些回堵的，所以现在路竹到高科平均时速是落在60到8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呢，在仁德经过大湾到永康之前，稍早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所以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不过目前现在有恢复到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了哦。而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现在也是40到60而已哦，也要多加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八八西行7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砂石车爆胎，现在停在内侧车道后方是有回堵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我们等等下个小时见。

更新一下，刚刚说台八八，哎呀，蔡康说台八八这边是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嘛？原本说台八八西行在大楼交流道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有砂石车停放，目前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目前车子移到了外侧车道哦，而稍早相关单位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了，要再稍等一下才能够处理完成。而目前呢，现在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则是可以顺利通行的。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35.5公里湖尾交道附近，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请您小心。而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国一北上在五股入口匝道这里砂石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台61线北上西滨大桥桥上的外侧路肩连接车故障停放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台61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肩一个行人在这里行走的状况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台88线西向7公里大寮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导致后方目前回堵，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回报车多，民生西路往西从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这一段也是回报车多。而在新北市中和区则是看到中山路二段349号的美式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今天是有职棒赛事的，导致附近的周边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可以节省停等的时间。如果前往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们持续的告诉大家哦，现在在国一南下 343.3 公里啊，在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有四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而在台88西行7公里呢，大寮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后方

0: 现在是有灰度的情形哦。而连带着呢，也现在也来看到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哦，目前这个地方平均时速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收到这个地方的交通上的消息，所以这个地方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尽管没掌握到的消息呢？麻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的朋友来协助确认一下。另外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现在平均时速也不到60哦，主要是因为受到了目前在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4台车子擦撞事故的影响哦。而持续我们关注到在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现在车速已经逐渐的恢复了哦，不过大湾到永康大概平均时速是40到60左右，还要请你稍等一下哦。那么刚刚我的错 ，my bad， 不好意思哦，原本应该是要播其他宣导的哦，现在补上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总妇产部的林博文医师。说到对警察的印象，就是小时候都会叫警察伯伯、警察伯伯，一直到现在在路上看到，还是会说，哎，那里有警察伯伯耶，然后就会被家人吐槽说。现在很多都比你少了好吗？但就是那样穿着制服佩戴着装备一身正气凛然的样子，让人看了都肃然起敬，想要立正站好。身为被保护的小小市民，想跟玻璃师大人们说辛苦了，谢谢你们的守护。6月15号是专属于各位的日子，衷心祝贺大家警察节快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你们可知刚刚那个我按下播放键的时候出来是轻音乐的时候，我的脑袋大概宕机了2秒到3秒左右，我想说，诶，等一下，怎么不是宣导呢？后来发现，哦，我今天不小心失误了，真是非常非常的抱歉，也谢谢你的大量包涵哦。听到这首歌，原本我想要在上个阶段跟着陈芳宇的花季，就是我最后一个上个阶段呢、最后一首歌那首绑在一起的哦，因为我觉得花季蓝色长椅好相关，好青春的感觉哦，来自守夜增田的歌曲《蓝色长椅》。而现在也持续提醒哦，台88西行7公里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后方是回堵的哦。

通知一个讯息哦，国一南下呢，在高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四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是没有交通事故发生了。不过啊，在后方回堵了大概有三公里左右，还要是消化这些车潮，要等一下。另外，国一南下 366.3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这个地方，在辅助车道的地方两台小客车追撞，再请你留意一下。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目前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左右，主要原因是因为稍早啊在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不过它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有长达3公里哦，连带就造成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不快，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所以可能要请我们 的这个驾驶朋友呢，先在陆竹的时候先下到平面道路，改走台一线，只是往南过了高科或到冈山，再上到国道系统，持续南下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另外在国一南下哦，国一南下在高雄九如路出口这个地方的辅助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了，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请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台88西行7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啊，现在说有砂石车爆胎，后方是回堵的，再请你留意一下。其次平面道路方面哦，我们注意到在屏东县万当路一段和西环路交叉路口号志灯目前还是不亮的状态哦。另外在高雄方面，现在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和文字路，以及左营大路267巷和海平路交叉口，自由二路和玉成路交叉路口，华夏路300号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同样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哦。另外交通事故上则是发生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773号以及光明路三段和琉球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而在三民区则是在九如一路和大顺二路的交叉路口，其他路段都可以开放通行。

来自陈珊妮的低调人生。等一下呢，我们要在四点半的时候要切回总网收听五分钟的新闻联播，四点三十五分再回到维肯来派对的最后阶段了哦。那么同步之间，在切回总网之前，还是有一些路况消息要来提醒你。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现在平均时速不快哦，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稍早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影响的，所以说啊，这里啊后方有造成一些回堵，不过再等一下马上就可以恢复顺畅了。但是往国一南下来走，要在高雄九如路这个地方就要特别注意了，在辅助车道上现在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哦。另外国一北上啊，原本我们说从仁德到永康之间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所以平均时速都不快嘛，现在啊这个地方啊已经逐渐恢复了，现在仁德到大湾有80公里以上的车速，而大湾到永康呢大概是60到80，再稍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完全的恢复顺畅了。而另外在其他路段方面哦，注意到国道10号从仁武开始经过顶金系统一路西行到左营端之前都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发生，尤其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到左营端之前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哦。另外啊，看到是在台88线哦，台88线西行在大寮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外侧车道有砂石车爆胎，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再稍等一下马上的就会排除了。那么其他呢还要注意到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哦，高雄市大寮区名贵街和凤屏一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号志啊跟其他的红绿灯有不连锁的情形发生哦，所以很容易会有急煞的这个问题产生，要请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高雄市大寮区名贵街和凤屏一路交叉路口红绿灯与其他红绿灯并不连锁，要特别注意了。

是来自朴信惠的《默默无语》，同时也是《原来是美男》里面的插曲哦，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后来也被翻唱成无数的版本。在四点半之前，千惠总统之前，就来收听到这一首歌曲。而连带要提醒一下哦，现在有没有在高雄，在前任区的靠近梦时代和好事多这周边的朋友们呢？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重度拥塞，车子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要前往到这一些地方的朋友，请你要斟酌一下你的行车方式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6月15号凌晨0点起到6月21号晚上12点，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中油汽柴油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每公升92无铅汽油 32.4 元、95无铅汽油 33.9 元、98无铅汽油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中油表示，从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起，截至6月14号为止，中油预估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已经达 176.3 亿元。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辖区各分局周休假日同步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及雷霆除暴专案，具体维护治安及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2件2人，毒驾3件，酒驾1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14人，从今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芦竹分局方面，六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缉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巴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3: 现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2: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3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形式，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10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5: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4: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举行征件起跑活动，透过手机或相机，以嘉映世界镜头下的嘉义日常为主题，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到9月30号。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7: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6: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

0: 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南投以南局部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晚上起时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到了明天风面又会靠近一些到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及宜兰地区容易有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午过后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且因连续很多天都有下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一些，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4到26度，明天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25到29度，花东30到32度，尤其台东局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局部36度左右高温，请注意防晒及水分补充。西南风增强，明天云林以北、台东局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4: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3: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4: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3: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4: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5: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好，继续回到我们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哦，在这边带来几则事故排除的消息。首先呢，台88在西行7公里大寮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原本说砂石车爆胎在这边停放等待救援嘛，目前这一个路况呢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啊，在国一南下高雄九如路这个地方哦，辅助车道上原本也是有交通事故的，不过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哦，那后方没有人受伤，也没有回堵哦，这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非常开心的一个消息啊。不过呢，在现在已经接近快要开始要进入傍晚时间了嘛，虽然外面太阳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可是也已经快要五点了，所以大家也可能也要外出的用餐啊，或者是选择到一些地方来逛逛。现在在市区方面有蛮多地方是有车多的情形的、哦、包含了在三民区的博爱二路往南方向，从立信路口的这个地方一直到玉城路口，车子非常的多。另外自由一路的往南方向，从察哈尔一街到石泉一路口，还有博爱二路往南方向，从玉城路口到文信路口，都有车子非常多的情形。另外在高雄前镇区接近高雄梦时代和好事多的周边，车子也是不少的。

在大寮区的朋友要注意了哦，在民贵街跟凤平一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它的号志与其他路段的号志是没有连贯的哦，所以说它可能会有造成车辆一起步马上用停，会有急刹的情况出现，要请你特别注意跟小心了。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现在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哦，所以要提早在鹿竹交流道之前下到平面道路哦。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稍早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了3公里以上，不过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相关的车潮还要再下下才能够全部缓解哦。所以现在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了。

0: 会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4: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3: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而在连假出游期间，也请你持续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还有 FM94.7 台南台的节目现场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最新的相关所有的内容都会马上的来为你做呈现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路况上面呢，现在大多数的地方啊，因为事故已经陆续排除了，所以都已经渐渐恢复成顺畅好走的了。不过还有几个路段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点，包含了国一南下陆主到高科，平均时速稍微回复了一些，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就是往南走，在渔港路到高雄端，平均时速也是40到60。而在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是60到80。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平均时速都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哦。那么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都可以多加来利用。不过留意哦，在各个市区不论是嘉义、台南、高雄乃至屏东，这些接近了傍晚时分，接近晚餐时间，很多市区道路方面啊，或者是一些大型购物中心附近呢，都已经开始出现拥塞的车潮，车子都变得越来越多了，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五，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我们前面连续听到了两首翻唱歌曲，先是默默无语，再来是熊美玲的秋梨翻唱了哭砂。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算是原唱，但是也有不少的翻唱，来自潘越云《纯情青春梦》。

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了，谢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我们要在五点的时候把讯号切回总网，收听到路况联播会诊之后呢，回到我们 FM93.1 和 94.7 的联播现场，接下来主持棒要交给婷宇，让他陪你假日爱轻松了哦。那刚刚啊，我们其实后面听到的歌曲都长达五分钟以上，包含了像秋离还有刚刚的孙晴千村榜哦。其实啊，在当代啊，原本以前都说歌要越做越短，不过其实更早期的时候还有这几年陆续的都已经出现了歌曲做长会更有韵味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这首歌其实也长达了五分半，大家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曲吧。这是来自林心扬的作品，收录在他的窗帘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非常的有意境呢。我们最后来欣赏这首歌，英国的冬天不下雨，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空中见。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外路间有一颗大石头在路面上，请您留意。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只小猫咪。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有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八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天，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的天气终于是放晴了呢？诶，这个礼拜啊就是这样，每天一直下雨一直下雨，觉得好像快发霉了，快被闷坏了。好的，那么今天的好天气，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久违的阳光，还是选择在家里跟自己独处，好好的享受跟自己的可爱时光了呢？但是还是要来提醒您，如果要来出门的朋友，因为天气还是有一些不稳定，也要记得携带好您的雨具咯。那么除了天气方面呢，一样婷瑜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这个调路物啊，要麻烦您留意哦。如果您是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国道一号往南，目前在指标处338公里时接近鹿竹交流道，外侧路肩呢是有一颗大石头掉在路面上的。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个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8公里时接近鹿竹交流道，外侧路肩一颗大石头掉在路面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小心闪避这个路段了。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朋友，高雄市的朋友要来留意哦，这几个路段现在的车子都会比较多一些。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往南的方向到察哈尔一街十全一的路口，这里车子比较多。还有在左营区的是在博爱二路要往南的方向，到了玉成路还有文心路口，这里啊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前镇区中华路、复兴路、正勤路是比较接近梦时代啊、好事多啊、家乐福这个路段哦，车子也是比较多哦。所以麻烦您，如果在市区的朋友遇到了车多不好走，要记得互相礼让，还有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过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有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资讯，要记得按五啦。尽管都下里也到沙冈哦。好，那我们在节目中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阿月张震岳，走慢一点点。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里，再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走慢一点点。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走慢一点点。诶，有没有感受到了这个轻快的旋律中那歌词里面的内容？诶，其实婷瑜啊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怎么说呢？里面的歌词写着说，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诶，一辈子是不是只有盲从啊？那么也希望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走慢一点点，不要冲过头了才知道不对。那么简单其实很简单哦，如果你学会了就很像小朋友一样，很满足很随便的就知道，这样子的生活好像自己才是自己想要的。这首歌曲就分享给您啦，走慢一点点。那么其实好像心理上走慢一点点，我们的物理上面呢也要来记得走慢一点哦。像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身在这个车多比较不好走路段的朋友，还是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一样哦，在国道方面最新的道路资讯也要来提醒您了。首先我们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现在啊，如果您是在台南地区，像是从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到了高雄呢，目前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目前在北上路段都是绿色灯号。国道三号方面

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10号呢，诶，这个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哦、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西行的方向，您现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现在的车子也是比较多、哦、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那么我们提到了国道10号呢，就要来提到这个路段哦。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回到了西行方向的左营端，一路呢要来接到高铁站左营四楼的载客区，现在的车子呢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哦。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有需要来搭乘高铁台铁的朋友，就要来多加留意时间。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重和路、重信路、重爱路呢，也都是车子比较多，我可能还是会有拥塞的状况，所以呢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咯。

那么还有这个市区方面的路段要麻烦您多加注意哦，它是在高雄巨蛋周遭啦。那么今天一样呢，有来举办了顽童 MJ116 OGS 的高雄巨蛋演唱会。那么今天开演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那么不知道您有没有现在要准备前往到会场了，还是诶你早就已经到了呢？好，那要提醒您哦，现在呢在高雄巨蛋周遭，像是在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这个新庄一路、新庄子路、新荣街、新盛街，还有旁边的瑞丰夜市，像是在南平路、玉成路，现在从地图上面来看，全部都是红彤彤的一片。所以呢，如果晚些时间你可能要前往到了百货公司来用餐啊、逛街啊，或是呢您要来前往到高雄巨蛋来欣赏演出的朋友，听雨还是再三的推荐您可以来搭乘捷运。我们从巨蛋站下车，大约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省去找停车位的时间啊，你可能在这边绕了很久都还找不到。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来搭乘捷运前往咯。

外呢，要来持续提醒您有关于散落物的消息，是在台十八线的东向哦。目前台十八线往东，在指标处 5.8 公里是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来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台十八线往东方向的朋友，在指标处 5.8 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目前已经赶快来通知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0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日文歌曲，来自阿雾Yankee。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要接近3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俊杰。俊杰你好，麻烦你咯。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期间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

0: 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俊杰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咯。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3，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18线的东向，在指标处5.8公里处是在太保路段哦。外侧车道有事故散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台18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5.8公里是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还有稍早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指标处338公里是接近鹿竹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一颗大石头是放在路面上的，这个状况啊，我们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38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颗大石头在路面上，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要来特别闪避，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交通状况也要来提醒您哦，有几个事故发生的地点要留意这几个路段啦。首先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跟平等路口有事故发生。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15号前，那么比较明确的位置啊，是在小北百货前面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735号前，比较接近高速一街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970号是比较接近中华电信的服务中心，这里也有事故的发生。再来是在台乙线，在大埔三民这里比较明显的这个路段啊，是在天祥。

一路跟鼎立路桥，这里啊也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婷宇要来再一次的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再来，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这是韩文歌曲，来自 5050,Genie Magic。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营南下路竹到高科、南下高雄九如到中正路的出口，以及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那国一北上是落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跟中正路的出口，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而在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同样都是

0: 就呈现车多情形。那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4日到6月17日，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连续四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16日跟6月17日，也就是下礼拜二跟下礼拜三，连续2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宾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我们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还是麻烦您哦，要记得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再一次提醒您哦，现在呢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呢往西方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听雨来看一下这个 CCTV 啊，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再麻烦您持续的来保持好耐心啦。

那么除了国道方面呢，在平面道路方面也要来提醒您哦，刚刚才提到的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啦，像是在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你博爱二路要往南走的这个路段哦，朋友们啊，现在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好啦，大家想要出来晒晒太阳，或是呢，现在的时间也刚好到了晚餐时间。 想要到这个巨蛋来用餐啊、逛街啊、欣赏演出的朋友都会比较多，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要行驶在博爱二路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新庄一路、新庄子路、新荣街、南平路，还有瑞丰夜市这边的玉成路，现在啊，从地图上面看起来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 所以也麻烦您行进在车都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当然，听雨推荐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来搭乘捷运前往喽。

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夕阳武士 A-杠 少年回逃帮，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不好，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婷瑜呢，要在空中持续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8公里是接近鹿竹交流道外侧路肩呢，是有一颗大石头在路面上的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稍早提到，在台18线的东向，在指标处5.8公里是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消息，目前呢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就要来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再来回到市区方面呢，有几个事故地点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跟崇文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发生，前镇区冈山中街101巷前有事故发生，前镇区广西路和复兴三路这里有事故的发生，前金区中华三路199号之前呢，这里呢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婷瑜要来再一次提醒您了，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千万不要这样子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的，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

那么一样也是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但再一次的来提醒您了。目前呢，在左营区，哇，这里真的是人潮集中的地方了，就是在高雄巨蛋周遭啦。现在呢，在博爱二路，不管您是要往北走的朋友，还是往南走的朋友，可能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车流量真的相当相当的大。那么连带呢，也会影响到了新庄一路、新庄子路，一直到了玉城路，一直到了明城二路，现在呢都是红通通的一片。那么除了在这个巨蛋周遭呢，另外在自由黄昏市场的附近，哎，晚餐时间了，大家要准备出门吃晚餐。所以呢，在市场的周遭，自由三路、孟子路一路到了这边，也是在新庄子路这里，也一样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哦。所以呢，要来麻烦您一定要来遵守我们浩志的指挥。那么骑机车啊、开车的朋友也都要小心，互相礼让啦。

那么除了左营区路段呢，现在呢在中央公园周遭，在中山一路要往到中山二路之间，还有呢在五福二路一直到了大力圆环这里，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么再来哟，持续的往南，您到了高雄原柏，就是在三多商圈周遭啦。现在呢在一兴二路、三多三路要接到三多四路，还有中山二路这里也都是人潮聚集的地方啦。持续往南到了中华五路这里哦，来到了好事多、 IKEA 跟家乐福，中华五路、复兴三路、正勤路、中勤路现在也都是红通通的一片，所以呢也是再一次麻烦您小心留意这几个路段。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南高雄，南高雄的梦时代购物中心，现在呢在中华五路、新发路跟成功二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也都是人潮车潮聚集的地方，也要麻烦您哦，我们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也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

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玉君，今天不想。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就回来到了假日爱轻松的第二个小时，一样由婷瑜来为您提供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就待会儿见。

0: 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尽管。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109公里，头份前有自小客车车号7075。

右摇摇晃晃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两线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 46.1 公里，过了杨梅中间车道有路面坑洞，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七甲的 58.4 公里，台中市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情形，目前处理当中。台十八线东向 5.8 公里太保路段外车道有事故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七十四线西向 11.3 公里西屯山出口匝道两车追撞事故处理当中。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成律师。警察是人民的保姆，是社会安定进步的守护者。他们不辞辛劳，冲锋陷阵，为了缉捕凶恶的歹徒，也常常奋不顾身。希望警察朋友们在尽心尽力为民服务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侯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5: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路填资料。
4: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7: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3: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加2会工作守则，3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2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6: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提到的这两个路段的调路，也要麻烦您多加了留意跟小心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8公里是接近鹿竹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个大石头在路面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台18线的东向指标处5.8公里是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目前呢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那么现在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路段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高雄地区鹿竹到高科，还有顶金系统往高雄，目前平均时速落在了70公里左右。北上路段目前是绿色灯号。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在国道十号这个路段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哦，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往顶金系统，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啊也是来持续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啊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多加的来留意咯。

么一样是从 CCTV 上面来看到的是国道十号这个路段哦，您是要从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下自由路出口，现在的人车子啊真的是排队的很长很长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样要循序渐进的前往啦。那么还有在市区方面的道路状况也要来提醒您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华夏路跟崇文街有事故的发生，前镇区冈山中街还有冈山中街101巷口有事故发生。那么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哦，在四维街跟四维街29号的巷口这边呢也有事故发生，四维街58巷跟四维街口，诶，这刚好都是同一路段吗？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哦，行经在这几个事故地点的时候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减速小心慢慢的来通过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台九线乐团，

们使用的语言啊是排湾族语哦。听到的歌曲《当你歌声响起》，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再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泰勒斯 The Way I Loved You。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1，要接近22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这个掉落物散落物要麻烦您留意的路段了，在台61线北上指标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那么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台61线要来持续往北的朋友，在指标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还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跟大家来做更新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处338公里时接近路主交流道外侧路肩呢，原本有大石头在路面上，那么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在台18线的东向指标处5.8公里，稍早我们有提到喽，在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么目前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目前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呢，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哦，还是很拥塞的，像是您要往东或是往西方向的这个路段，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或是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的朋友，现在啊也要来多加留意，因为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这个路段还是快不起来的哦，所以呢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

再来回到市区方面，这个道路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啦，就是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啦，因为稍后七点整在高雄巨蛋就会来举办顽童的演唱会哟、哦，所以呢从地图上面看起来，哇，跟刚刚比起来又是红彤彤的一片了。您现在呢如果要使用、应该说您现在要在市区方面的朋友，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博爱二路到博爱三路之间，目前呢现在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那么也连带影响到了像是在新庄一路啊、新庄子路，还有呢瑞丰夜市周遭、玉成路、南平路，这里全部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哦。那么博爱二路呢，如果您要来持续往南走的话，一直到了明诚二路，现在呢车子真的相当相当的多、哦、所以呢如果您要来使用南北向的朋友，也是建议您可以来提早的改道行驶，这样子就不会来耽误到您后方的行程了。那么除了博爱二路比较拥塞之外呢，现在在自由二路看起来呢，你一直到了自由黄昏市场也都是红通通一片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那么刚好现在也还是在晚餐时间咯，所以呢如果您要来前往到高雄这段，不管您是要用餐啊、逛街啊、看演唱会的朋友啊，真的再次推荐您可以来使用捷运搭乘到巨蛋站，下车只要走3到5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啦，推荐给您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王谦 Feeling Good。歌曲过后6点半的时候一样哦，我们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在晚间新闻过后就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就待会儿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3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中部一名感染 HIV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校车司机遭起诉，他涉嫌以宗教话术诱骗女子，并涉及妨害性自主。疾管署今天说明，地方卫生单位警觉多名 HIV 确诊个案共同来源，通报检警社政追查揭发，目前已经有5例相关确诊个案。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凌晨惊传民宅气爆，导致79岁老妇人送医不治，另有一名妇人轻微呛伤，事发原因现正由警消单位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凌晨1:23获报，桃园区秀山路一栋5层楼公寓发生瓦斯气爆，立刻出动30车88人前往救援，并在到场约半个小时后

0: 灭火事过程中有两男两女被救出送医，其中住在四楼的79岁蔡姓老妇人被救出时全身约有90%的烧烫伤，并呈现欧卡状态，虽经紧急送医仍因伤重宣告不治。另有一名58岁徐姓妇人轻微呛伤，至于其他两名男性住户则未送医。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李安邦分队长说，
1: 火势顺利于01时42分控制，现场共救出4名患者，其中4楼一名女性欧卡及5楼一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禄医院。
0: 根据社区住户表示，意外发生时先后传出2声疑似瓦斯气爆，没有看见火花，但气爆将鸣在窗户的玻璃震碎飞散，所幸当时正值凌晨，没有路过民众，因此无人受伤。辖区警消人员初步研判气爆地点疑似在公寓的4楼，但发生确切原因和相关财务损失仍有待建市调查厘清。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国与伊朗表示双方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美国一名高层官员说，双方已经就文本达成共识，华府预计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初步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草案一旦最终敲定，将以远距方式签署，并表示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高雄市左营区发生客运公车玻璃被砸破，所幸车上司机和乘客都平安无事。警方漏夜逮获拿石头攻击公车的男子，之所以犯案，嫌犯说因为压力大。记者许俊修报道。
3: 高雄市一辆客运公车在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崇爱路口北上左转车道停等红灯时，车窗玻璃突然被异物砸中破裂，警方获报迅速赶往了解，发现有人蓄意丢掷石头攻击公车。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维志说，
4: 经调查，疑似男子涉嫌持石头丢掷停等红灯之客运公车，造成两侧车窗玻璃破裂，所幸车内四人均未受伤。警方经采证调阅监视器及访查后，锁定疑似男子涉案，发现其犯案后骑乘机车逃逸，并以衣物遮蔽车牌规避查缉。
3: 警方漏夜将涉案的疑似男子拘提到案。疑似嫌犯并不认识公车驾驶，为什么要攻击公车呢？他说因为压力大。全案依刑法第183条公共危险罪嫌及第354条毁损罪嫌移送侦办。左营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生命身体的违法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因应极端高温气候对第一线执勤员警造成的健康风险，警政署持续精进热伤害预防及应对措施，并依据相关法规及热危害预防指引，要求各检察机关落实相关应对措施，保障员警执勤安全与身心健康。请听报道。警政署表示，员警执勤时身背繁重装备，并长时间处于高温曝晒环境，容易发生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为降低风险，已经授权各勤务机构主管依据天候、辖区特性以及治安交通状况，弹性调整勤务时数。公事勤务以巡逻为原则，优先采汽车巡逻以及轮换勤务方式，避免同仁长时间曝晒。此外，必要守望勤务将优先规划于阴凉处所，并逐步增设遮阳伞、遮阳帐等降温设施。执行大型勤务时，也将提供充足饮用水，及视需求设置行动补给站，并鼓励同仁使用防晒袖套、太阳眼镜等防晒用品。警政署强调，会要求各级主管及督导人员主动关心提醒同仁身体状况，并适时弹性调整勤务，以确保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辖区各分局周休假日同步执行取缔毒驾、酒驾暨雷霆除暴专案，具体维护治安及公共安全。记者晋杰报道。
0: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2件2人，毒驾3件，酒驾1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14人，从今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芦竹分局方面，6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弃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八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5: 现场实施毒 丙多一块三，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

0: 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1: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三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情势，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及基隆市积极推动基隆捷运建设工程，为守护总工程经费696亿元，市府启动基隆捷运工程采购案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防范不当外力干扰并降低廉政风险，让大众建设能稳健推进。记者刘威报道。
3: 基隆捷运全长 15.6 公里，沿线设置13座车站，并与系东线、台北市民生线整合，采相同系统，实现一车到底。从基隆八堵直达汐止、南港或是大道城，是北北基生活圈进化的关键动脉。有鉴于捷运建设经费庞大，而且影响深远，为了确保重大工程遵循清廉、透明、效率目标，新北市府携手廉政署、地检署以及调查机关，启动全国第100个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透过跨域合作以及行政透明机制及早介入，防止不当外力干扰并降低廉政风险，让公务同仁得以勇于认识，厂商安心履约。市长侯友宜说，
4: 廉政署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一个让我们清廉、透明、有效率的方式，能够非常稳定的往前推动，避免外界很多的干预。
3: 捷运局长李正安指出，新北市轨道建设目前施工期限齐发，透过检调联及民间组织共同组成廉政平台，确保基隆捷运等各项轨道工程能够如期如职完工。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防止替代役难规避征集，内政部近日预告提出替代役实施条例第55条之一修正草案，对意图避免替代役征集者，增定最低刑度为1年，且故意拖延至除役年龄规避兵役者，将加重刑度2/3。知名求职网进行马年毕业季招募与求职禁忌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 97.7% 的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或刚退伍新鲜人的计划，学士平均起薪33,176元，研究所平均起薪35,941元，三项数据都创下13年来的新高。记者李奕晨报道。
5: 针对新鲜人履历表内容求职禁忌，知名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前三名包括自传完全空白、个人资料不完整或有误，以及没有履历照片。求职网分析，职场新鲜人向往行业包括餐饮业、观光业、饭店业、空运业等，目前处于缺工重灾区，随着消费人潮回流，业绩反弹，资方计划积极扩点展店，持续释出职缺中。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也提醒，撰写履历表有三要三不原则，
6: 首先要附自传，要有照片，要精准无误，还有不一稿多投，不是交友自介，不写网络用语。
5: 后续若进入面试阶段，也有三要三不原则。三要指的是要服仪恰当整洁，要实问实答，要全程专注。三不原则则是不迟到或放鸽子，不装熟，以及不当妈宝或靠霸族。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工研院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正式签署契约，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第一个海外第三方评鉴机构，帮助台湾业者加速取得资安及品质认证，打入国际市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7: 3, 2, 1 turn and activate。
8: 工研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仪式宣布正式成为美国境外第一个绿色无人机系统认可评鉴单位，包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汉翔航空工业董事长曹进平、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等人都到场见证。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说，
9: Green UAS 在美国之外唯一的验测基地，全工研院都会全力 suppor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蓝海的起点，包括 robots 还有低轨卫星都会是同样的一套。
8: 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执行长麦克罗宾斯表示，

0: 台湾成为第一个合作伙伴绝非偶然，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向各界发出的坚定讯号。
1: It was not an accident that we chose to partner with Taiwan. I say often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secure democracy. It's a signal to our friends and to our adversaries.That AUVSI stands with Taiwan.
0: 工研院渔产发署表示，目前已经与汉翔工业启动测试合作，可以加快一半以上验证速度。台日韩多家公司都已经取号排队，让台湾成为亚太供应链及市场的枢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彰化县历史建筑社头刘氏家庙方山堂动用近5000万元完成修复工程，不仅恢复昔日风貌，更重要的是凝聚地方宗族对文化资产保存的认同与参与。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刘氏家庙方山堂是社头地区刘氏宗族的精神象征，也是先民进入八卦山路开拓发展的重要见证。建筑融合日治昭和时期的洗石子工法、精致泥塑和彩画艺术，不仅三川殿正面泥雕细腻生动，叠斗式木架构和坐式雕塑也具有建筑史和技术史上的珍贵意义。民国99年公告为彰化县历史建筑，
4: 113年4月来开工，到115年2月就完工。第二期有关于它的剪黏彩绘，我们也送计划到文化部了，文资局了，也希望能够尽速核准，让我们第二期的工程能够顺利的来施作。那未来会变成我们社头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又是我们的凝聚我们刘氏中心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3: 方山堂是彰化地区刘姓特有堂号，不仅凝聚宗族情感，更承载世代传承的价值，是社头乡的重要文化资产，未来将可串联邻近观光景点，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华航、长龙、星宇航空今年三四月曾调涨定位服务费，华航7月9号起将再度调整，从28美元涨到30美元，并从7月起，台湾地区申请搭机证明手续费，每份从新台币100元调整为200元。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与资讯传播变迁。记者润然新报道。
0: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与史料，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中的资讯传播变迁。台博馆馆长陈登清表示，展览从街头宣讲、地下电台到网络社群，以不同年代媒介演变为主轴，呈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沟通模式。
5: 就从传播技术发展啊，工具的利用啊，受众怎么样子能够理解，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会牵涉到传播内容跟它的诉求，这些都是用非常多样面貌来跟社会沟通。
0: 文化部长李远则指出，追求民主的人们透过科技突破资讯封锁，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如今面对资讯爆炸与假讯息泛滥，更是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6: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台湾走到今天这样子一个民主社会，这是多么幸运，然后自己很幸运的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
0: 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在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展出，期盼引导民众思考媒体、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

0: 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散落物呢，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台61线北上哦，在指标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再来回到了国道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这里呢，往东还有往西方向的这个路段，就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的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日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啊，也都会是走走停停，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

那么车多路段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提醒您哦，就是在高雄巨蛋周遭啦，今天体育一直提到的这个方向，它就是在博爱二路要来前往到博爱三路呢，应该说博爱二路这里啦，不管您是要往北方向的朋友，还是往南走的朋友，现在看起来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那么也会连带影响到了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旁边的这个小巷子哦，像是在新荣街、新盛街。那么再来一直连接到了瑞丰夜市的玉成路、南平路，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都是哦，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因为应该说，因为待会儿七点整就是MJ顽童的演唱会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要赶往会场的朋友，都会感觉到车子有一点多哦。所以啊，听云还是来建议大家，您其实都可以来搭乘捷运到巨蛋站。那么出站之后，走三到五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啦。

听到的歌是来自灭火器 Lize。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要接近56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的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散落物的消息持续来提醒您了，在台一线北上指标处306.1公里是在关田路段，机车道上面有散落物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台61线北上指标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散落物的。那么这两个状况，我们都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哦。有朋友啊通知我们哦，在国道3号南下要转到86交流道，这里有一台白色的车子呢是开进了树丛旁边，那停在路中间。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国道3号南下，要准备转到台86的朋友呢，现在有一台白色的车子是停在了中央分隔岛的树丛。

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我们来厘清一下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通过哦。

那么一样的是在市区方面的道路状况要来提醒您哦，有几个事故发生的地点要请您留意哦。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林森二路172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桥头区的桥燕路8号前有事故发生，林雅区三多一路和福西街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前镇区渔港东二路跟渔港中二路这里也有事故发生。那么这几个状况啊，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再次提醒您哦，不要左右观看东张西望，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啦，要麻烦您小心的通过事故的路段哦。

0: 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稍后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待会儿见啦。
1: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晚上开车别忘记开车头灯。
2: 大家好，我是电流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inko，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一线北上 306.1 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台八四线西向 19.1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赛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0: 为保障行人安全，计计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哦，我们现在外面的天色啊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哦。那么一样在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首先呢，在国道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目前国道三号南下要准备接到台86交流道，那么是在关庙这里哦，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目前呢是故障停放在中央分隔岛的树丛，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您要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尤其啊是要接到台86关庙交流道的朋友哦，要来特别留意一台白色自小客车停放在中间分隔岛的树丛，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朋友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散落物的消息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我们稍早提到了在台一线北上，在指标处 306.1 公

里是在关田路段，机车道上面有散落物哦。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在指标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那么再来补充一个，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19.1 公里，19.1 公里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散落物的哦。这三个状况啊，我们都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通过了。

那么今天呢，提到了很多的散落物哦，婷宇要来提醒您啦，我们装载的货物啊，重的东西有可能会滑落，那么轻的物品啊，也有可能会飞走啊，飞散啊，所以啊，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 一定要麻烦您务必来重视货物牢固的重要性。诶，这八个字非常的重要哦，它就是捆扎牢固，包覆稳妥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金顺圭这首韩文歌曲 Feeling。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KingGnu 日光灿烂。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这几个路段了。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要接到台86关庙交流道这边，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是停放在中间分隔岛的树丛，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另外这两个散落物目前还正在处理中哦，是在台一线北上指标处 306.1 公里是在关田路段机车道上面有散落物，还有在台84线的西向在指标处 19.1 公里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散落物的。那么这两个状况啊，目前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向大家来更新啦，稍早提到在台61线北上指标处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是在32万交流道路段，原本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么这个状况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哦。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候，婷瑜一样要来跟您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最新案例哦。那么今天呢，要讲的是嘴馋网购水果，但不慎掉入了诈骗的圈套哦。好，那案例里面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荔枝的爱好者啦，那么最近呢也是进入了盛产期，那么在脸书卖场上面就看到了有人在贩售愈合包，那么这个商品的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诱人，那么看起来它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啦，所以我就主动丢讯息来联系了卖家，那么就跟他说诶，我想要买你的荔枝，那么对方啊就回传了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他说只要填写收件资料还有付款资讯就可以来马上出货，所以啊我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了，那么这个画面跳转的很像黑猫宅急便的网站，那么查询订单啊填写资料啊还有客服资讯等等的资讯都是一应俱全，那么这个假卖家就建议我点客服人员会比自己摸索填资料的速度还快哦，那么我就马上点击了这个客服人员，那么这个连结啊就直接导入了另外一个 LINE 账号，他说要加好友，那么加入好友之后呢，这个对方就自称说自己是官方的服务专员，那么对方啊也是一步一步引导我要怎么操作啊，怎么填写表单啊，怎么确认订单还有付款状况，那么接着说啊，为了要来避免扣款错误，需要我来操作 ATM 汇款来到了指定账户来进行验证，那么因为听起来啊这个对方的语气非常的平稳稳定，所以啊我就误以为这个是交易安全的程序了，那么在当我汇出很多笔汇款之后呢，对方说要退款，那我又被这种怎么买一个荔枝那么麻烦的这种花式操作给搞糊涂了，傻傻的啊是听了对方的指示，那么从提供无卡提款的授权码，那么连自己的支付宝的 QR code 都给出去了，就只为了要赶快完成这些退款啊还有验证的流程，那么最夸张的是这个对方甚至要求我要寄出名下的金融卡，嘿，这个时候我才惊觉到有点不对劲哦，整个流程啊根本就不像一般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那么回头检查思考了一下所谓的黑猫宅急便的连结还有这个客服 LINE 的连结，加了好友之后全部根本都是假的，那么其实啊我是好像是为了贪图方便啊期待不出门就可以来品尝到甜美的水果，那不慎的掉入了诈骗的陷阱，那我的存款啊也是被诈骗集团搜刮一空，那这个状况呢就赶快的只能向警方来报案哦。那么很常很常听警广来宣导这一些案例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案例中听到了一些关键字，或是你觉得这个一定是诈骗的关键字呢？好，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诈骗话术哦。首先呢，就是它用来诈骗集团伪造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要来降导你对这个页面的戒心，那么再来我们从这个交易的网页平台转到了 LINE 的私讯，就是要来方便操控你，然后呢再来隔离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点，他要说要叫你用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等等这些话术啊，要来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是利用了新型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扣码啊，或是无卡提款啊，来引导我们的被害人授权金流的操作。那么最后啊，如果我们的被害人还是没有察觉到自己受骗了，而且进一步的寄出金融卡，这个诈骗集团就会

马上榨干这个账户，成为了人头账户哦。那么我们遇到了，诶，我真的好想要好想要网购啊，或是想要在网络上面来购买，不管是演唱会的门票，或是周边商品，或是现在非常盛产的水果，我们要来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任何一间宅配物流公司都不会来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来透过 ATM 的进行来付款验证这个功能哦，完全不会透过 LINE 跟 ATM。 再来，网络购物一定要麻烦您透过官方的平台或是知名电商，不要来轻易的点击到了陌生的连结。最后要求要你操作 ATM 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要随便的配合无卡提款或是 QR code 的转账哦。好，我们再来说一次，这个关键字就是要求你要用 ATM 操作来验证你的账户。这几个字你听到它组起来了，它就是高风险的诈骗警讯哦。好，那么如果你遇到了，这个你还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诈骗的话，其实啊，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拨打165的反诈骗电话来做专人的咨询。那么如果你觉得，为什么这个电话我一直打不进去啊，都没有接通啊，好的，那么如果是盲线中的话，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到邻近的就近的派出所，我们的警员也会很认真而且很确实的告诉你这个事件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诈骗哦。

好，那么今天的案例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那么目前呢，它会有一个排名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用诈骗手法排名，用案件受理次数来算的话，第一名呢，就是今天提到的网络购物诈骗。目前呢是六月嘛，所以总共已经受理了113件，那么财损呢是高达了1234万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网络购物的时候要找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或是知名的电商。再来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再来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钓鱼连结诈骗，还有色情应召诈财诈骗。那么这几个案例啊，其实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上到165大诈仪表板，你可以在上面看到的，哎，真的是各式各样，这种哎，真的是日新月异的这种诈骗手法哦。所以呢，如果你自己有遇到了，或是你自己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遇到了类似的诈骗案件，您呢都可以来上到165打诈仪表板，因为上面呢都有非常明确、客观而且非常正确的资讯可以提供给您哦。

0: 那么今天的案例呢就分享到这里咯，165大炸仪表板推荐给您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家就以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赶紧咪出让攀保险。
1: 啊，条哥，点红就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俺条行事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你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台高雄分台 FM 93.1，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婷瑜呢，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401.7公里，401.7公里是接近长治交流道。路间呢是有一部小货车冒烟的状况，那么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在国道三号要来持续北上的朋友，在指标处401.7公里接近长治交流道。路间一部小货车冒烟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稍早提到的这个散落物，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指标处19.1公里，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哦，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那么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也要来跟您更新哦。稍早提到在台一线北上指标处306.1公里，是在关田路段，原本呢、这个机车道上面有散落物的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

再来回到国道方面，持续提醒您车多不好走路段哦。现在呢，在南部的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这个车流量啊还是比较多哦。像是呢，从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的朋友，这里的车子还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听雨也是持续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要来持续的发挥内心，还要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另外持续再来补充一则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4公里是接近冈山地磅站，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啊，后方是没有车牌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现在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持续往南的朋友，在指标处344公里接近冈山地磅站，那么再还有它应该也会在持续的往南下走。一台白色自小客车后方没有任何的车牌，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静伟《枪手》，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

0: 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3: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2: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3: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4: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9，要接近50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宇，晚安晚安。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一样最新的交通资讯一样要在空中持续的提醒您哦。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方面，国道三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在指标处 401.7 公里是接近长治交流道哦。那么路间呢是发生了一部小货车有冒烟的状况，那么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401.7 公里 ,401.7 公里是接近长治交流道。路间小货车冒烟的状况，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还有是这个散路的消息，稍早也有提到，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19.1 公里 ,19.1 公里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哦。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还有排除的消息也来提醒您，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44公里是接近冈山地磅，原本呢有自小客车是没有车牌的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现在也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提到了国道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来一起整理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啊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这里呢，目前往东的方向车子还是比较多，像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的话呢，现

再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而已哦。那么再次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一定要记得持续的发挥内心

哦，在指标处 19.1 公里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消息，记得爱起go按五。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好的，那么节目呢也是慢慢的要进入尾声啦，那么首先要来提醒您明天的天气咯。那么明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天气啊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降雨几率 是高达了 70%。那么气温呢、会落在26到29度之间，感觉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闷热啦。所以有提醒您，明天白天天气呢比较闷热，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体感舒适度，那么可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装啊。那么还有哦，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降雨几率是 70%， 也是要来记得携带好您的雨具啦。那么如果是服务业的朋友，你们周末还要上班的话呢，也要记得骑车的驾驶朋友要来携带好你的雨衣、雨裤、雨鞋，备妥好在车厢啦。

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5哦，慢慢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们，都跟你说声辛苦啦。那么待会儿8:00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我们就会在明天的时候下午5:00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那么一样的也会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为您服务3个小时的时间哦。

0: 那么如果喜欢婷宇的声音，婷宇安排的歌曲呢，都可以非常欢迎，诶，都可以，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IG， 我的婷呢是家庭的婷，鱼呢是玉字边的鱼。那么另外呢，在婷宇的 thread 上面也会来跟大家分享，诶，我今天的歌单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安排婷宇安排的歌曲的话，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啦，哈哈。好，那么在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今天还有明天会在高流举行演唱会的 CN Blue I'm Sorry。 歌曲过后就连线到昨晚咯，那么假日爱轻松，明天一样的时间五点的时候空中再见，跟你说拜拜。
1: It's over. I'm sorry.

0: 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公里的南子路段，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有大坑洞在路面上，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401.7公里，靠近长治路间呢，小货车冒烟，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南下接台86线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关庙交流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停放在中间分隔岛的树丛，好麻烦大家，这个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省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2: 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第二个小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姨良的歌声，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好啦，应该这几天好，大家这个心情呢，好，都有一种想要飞去阳光普照的地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雨下的太多天了。可是呢，好，其实，从昨天我看一下，13号，今天13号，从昨天开始，应该就有一些这个足球迷开始哈，每天都会守在这个赛程上面，对不对？

好啦，经这个暌违四年呢，在这个2026年的世足赛终于开打了。

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呢，足球赛在6月11号哈正式点燃了战火。那在昨天呢，其实就看到了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画面呐、啊，还有一些网友的分享啊，就说天呐，哈，终于要开启了他们这个可能熬夜啊，追赛事的这个日常了。

好啦，那今年的这个大家拭目以待的世界杯呢，世界足球赛呢，就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联合主办。好，那也不仅是史上第一次呢，在三国开踢哈，这个参赛的国家呢，也从以往的32队扩张到48队。那在今年的赛事呢，总场次高达104场。好，所以呢，如果你是足球迷啊、运动迷啊，哈，在这今年哈，应该说这一个多月，好，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追一下赛事了。好了，这一连串的赛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好，目前看起来这个日程啊，会一直到7月20号，所以呢，哇，整整一个月，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了。好，我想到之前呢，哈，前几届这个还很热衷的时候，就是时间很多的时候啦，就是你知道有

时候大家在讨论啊，你就会跟着一起稍微看一下，然后呢，尤其是在后面几场大家比较精彩、比较讨论度高的赛事的时候呢，也会跟着熬夜一起看哈。然后你就隔一天去到公司啊，或者是之前去到学校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哦。看到大家这个黑眼圈比较深哦，或者是一直打哈欠，就知道说哦，他前一天看了比赛。

好啦，来时间来到晚上的8:13，来这个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后说在台61线啊，南下238公里四湖路段有散落物在这边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和美的歌声 I Song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来路况消息。

第一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男子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这个路面大坑洞的状况呢，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在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呢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是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松和街的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视现场人潮后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再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的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有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这个用路人啊，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好，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这个状况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我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市的状况。

好，在台中市呢，说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会来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呢，目前车子稍微多一些，也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2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宇君，我讨厌台北的天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玉君的歌声。我讨厌台北的天气。时间晚上的8:24。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路况要来提醒。好，说在台66线西行的凭证系统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好，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过。那在台61线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238公里四湖路段，这个山路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咯。好，再来后来帮大家带到，因为下周如果19、20、21就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总共有3天，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是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好，那在这个端午节这一天呢，刚好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在19号，所以呢在高工局呢也研判后，交通需求呢会以这个返乡还有旅游的旅次为主哦。好，那这一次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包含了有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也有高承载管制的部分，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6月19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在石碇南向入口呢，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在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凭证系统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也会来实施封闭。6月20号在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20跟21号在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湖尾以及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第一天没有，后是从20号跟21号，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好，那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呢，跟之前一样，好，都是采单一费率来做收费。那在这个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在19到21号，就是连续假期的这3天呢，每天的凌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如果您要来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好，记得养足精神再来开车上路啦。好，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提前哦，这个先把这些资料呢好稍微整理一下哦，来纳入你的这个行程考量。当然也可以透过1968的 APP 来进行查询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天啊就是无用结果，现在变安安。

0: 底下按太低。
1: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3: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该忘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6线呢持续提醒您，在西行的18.8公里哈，在平镇一前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

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公里的男子出口匝道要往仁武方向，大坑洞在路面上的状况，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的话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避开车多路段了。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或者是三俊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水舞嘉年华开幕的活动管制呢，会持续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成美长寿到成美长寿桥的南侧自行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在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是人潮后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00，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阿玲的歌声《四季》。

晚上8:45听到的是阿玲的歌声四季。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2公里的北斗前，路肩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后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6线的西行18.8公里，在平镇一前有火烧车事故发生，正好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想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到嘛，6月13号今天去到哪里呢，好像人都还蛮多的，不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转好的关系，所以大家呢抓着放晴的空档赶快带小朋友出去户外放放电，这个大人们呢也是要出去透透气晒晒太阳一下。好，而且呢大家可能前阵子呢真的是也被热晕了，对不对？从这个夏天才刚开始就觉得天哪，好热好热，这个迎接特别炎热的夏天呢，是不是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玩水，这个刚刚也说到了还蛮多的这个玩水的设施，戏水的设施呢在今天开跑啦。好，如果你是新北市的朋友，在新北市内呢就设有5座免费的戏水设施，不仅不用收钱，而且呢非常的有趣，这个设施呢非常的多，然后呢这个一路呢从早上还可以玩到晚上。好啦，根据这个新北市政府的水利局表示呢，今年包含了在三重的熊猴森海世界水乐园，还有这个新店的阳光新店阳光游戏场蝶形

水道区以及汐止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还有在新庄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以及好这个备受期待全新完工的在三重重阳花样水乐园呢，好，这一些都完成了，这个全部都完成了戏水设施的准备，也在6月13号的上午呢同步开放了。好啦，也说到了哈，为了迎接这个暑假的清水人潮，今年各项的戏水措施呢也都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检修还有水质的检测跟环境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咯。好，那刚才讲到这新北市五大水乐园的这个特色呢，也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哈。刚才第一个讲到的是这个，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这个熊猴森水乐园哈，就是在这个三重的熊猴森水乐园呢。诶，它呢用地有450坪，而且呢现场有超过10种的清水设施哦，有这个独特造型的戏水设施，还有益智水桌，还有手动水枪跟彩虹隧道

好，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全新完工的，就是重阳花样水乐园，就是它以呢，就是以这个花样和花朵的造型、喷水设施，还有这个缤纷的地景呢，打造戏水空间。那它同样呢，跟这个熊猴森一样，临近重阳桥跟新北大都会公园，可以结合熊猴森乐园，还有幸福水漾园区以及自行车道来安排一个一日游的行程。好，再来就是在汐止的这个星际游戏场啦，它比较适合晚上，因为夜间会有灯光搭配喷水的效果，就是这个是夏夜热门的打卡景点。那另外呢，如果您是新庄的朋友啊，这个温宅邸湿地公园也是你的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呢就在新庄区的副都心，也是新庄唯一兼具清水生态休憩跟滞洪功能的公园，里面呢有大喷水池跟小喷水池，还有彩虹喷水隧道。好，再来是在新店的这个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这个水道区呢总共有九种清水设施的水道区，以这个友善无障碍的这个路径呢串联起有水雾啦，还有这个落瀑水盘啦、喷水啦、淋水道、花洒、泵浦，还有这个绿丘涌泉跟戏水潭。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这五个玩水的景点开放的时间呢，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好，刚才前面讲到的一二三四，好，这个三重的熊猴森，还有花样水乐园，以及新店的阳光游戏蝶形水道区跟汐止的星际游戏场呢，好，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一样的，好，是六月跟九月的例假日，好，每周的例假日以及国定假日会来做开放。那在七月跟八月暑假期间呢是每天开放，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周二呢会进行场地维护跟清洁。好，那它喷水的时间呢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期间的每天早上十点钟到中午的十二点钟，还有下午的三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那另外呢，这个新庄温宅邸的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的时间是六月跟九月，

每周的例假日还有这个国定假日会来做开放。那另外七月跟八月的暑假期间呢，是每周二到每周日来做开放。跟上前面四个不一样的是，它周一休

友齁可以列入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啦齁，或者是接下来的周末假期呢小孩放电的选择里面呢。其实我觉得玩水呢就耗体力之外呢，而且它时间其实也蛮杀时间的，就是一下子齁这时间就过得很快，一个下午就没了，然后呢小朋友回家还很好睡，重点是他们还会玩得很开心。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提供给大家参考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54，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上面呢，说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啊，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是，在225公里北斗之前的路肩呢，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多加哦，这个多加留意小心了。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6线西行18.8公里平镇一之前，火烧车事故发生后也通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55。好，稍微来在9点正经咧，要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故乡》。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的北斗之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401.7公里，在靠近长治的路间呢，小货车冒烟的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台61线南下238公里的四湖路段，散路物状况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市区，在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的南侧自行车道会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在松和街的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也会是人潮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

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马念先的歌声《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一北上7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啊，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的北斗之前，路肩有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目前是进行封闭施工当中的，好，是来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呢也请车辆呢提早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0。好啦，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今天是礼拜六嘛，好，明天我们都会有这个防骗金钟罩，那礼拜六没有。可是呢，我就觉得说，最近呢在逛 Trade 的时候呢，一直看到这种类似的手法的贴文，好，就觉得好像要来赶快跟大家好提醒一下了。好，就是水果，最近水果真的是好多，而且好好吃，什么芒果啦、荔枝啦等等等之类的，最近还有什么榴莲啦、凤梨啦都很好吃，还有夏天的西瓜，瓜类也很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就会想说，哦，好像有时候呢在网络上面滑脆呀、或者是滑脸书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被一些贴文打到，就说哦，他是这个小农啦，或者是呢要来帮自家的长辈呢来推广一下家里的农产品的这一类型的贴文，然后呢他下面的价格就会打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品相还有这个卖相呢跟这个果况呢看起来都很棒，你就觉得说，哎呦，看起来好像不错哦，可以来支持一下。那卖方呢可能在回复你的时候呢留言也都很亲切，所以呢这个案例啊就说到了，哎，这个我们就称他叫小明好了，小明呢就在网络上面就看到这一类型的贴文，然后呢卖的是洛梨，他看到之后就觉得说，哦，好像还不错，想要来买一下。好，平常呢，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蛮常吃洛梨的。好，所以呢他就私讯对方询问细节，对方呢就用这个 Messenger 来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接着又要他加 LINE 说比较方便联系。那当然小明也没多想啊，就想说，哦，那可能是对方比较习惯用 LINE 来去做联系。聊了一阵子之后呢，对方就跟他说，哦，那你订货的话呢我们会用黑猫来进行配送，接着呢就给他了一个连结说，哎，那到时候货到付款双方都比较有保障。好，听起来也确实蛮合理的，对不对？所以呢小明他当时呢也没有觉得很奇怪，也知道说，哦，确实黑猫有这样子的服务，就点进去了。可是呢，接下来对方啊又给他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这是客服，黑猫的客服，那这个专员呢会协助他完成认证流程，大家给他标明一下认证流程。这个小明呢就想说，哦，既然是这个很知名的物流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接着呢就一步一步

好，照着对方的指示来去做操作。可是呢，虽然说是知名的物流公司，但是对方给他的这个连结啦，还有这个 LINE 的联络方式呢，都有可能是造假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买任何东西，只要对方跟你说，诶，他是这个，比如说像是什么家里啦，或者是黑猫啊，或者是他跟你说，诶，我们可以这个用卖货变啦，好卖家等等的，听起来都很合理。可是呢，他如果另外给了你一个不知名的连结，那就请你千万不要点进去。好，那后续呢，这个假的专员呢就要他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说要设定网银，后续呢还可以产生 QR 码，还特别叮咛他，就说呢，诶，你要把这个 QR code 呢，到时候要拍照传给他们。小明当下确实觉得有点疑惑，可是对方一直强调这个只是银行的验证，是为了要确认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不会真的来去提领你的钱，所以呢，小明就半信半疑就照做了。结果没想到传过去之后呢，对方却说他的这个账户有问题呢，无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所以呢，这个流程啊就不断的重复，就是一直传新的 QR code 给对方，一直传新的 QR code 给对方，重复操作。这时候呢，开始小明就觉得不对劲了，接着他就赶快去查一下他的账户明细，才发现天哪，已经出现了好几笔的这个提款记录。好，所以他前前后后呢，损失高达了100多万哦。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码呢，请不要任意的提供给对方，因为这个 QR 码呢，它只要去这个 ATM 上面呢一扫，那它的这个提款的代码啦，或者是它还知道你的这个提款的这个密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直接来去用这个 QR code 来去领钱，把你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给它领出来。所以呢，依照刚刚讲到这个案例呢，还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几个，就是千万不要点击网络卖家所提供给你的任何连结，不管是客服的连结、卖场的连结，都有可能是假冒的。那你就算点进去之后呢，也要麻烦大家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这个网址是不是对的。那如果另外他还需要让你再加其他的客服的 LINE， 那就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是客服的话呢，通常你在这个比如说物流的平台啦，或者是这个超商的平台啦，直接就可以跟客服来进行联系，不会另外让你去再另外点击连结，或者是另外扫 QR 码呢来去加客服的 LINE。 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无卡提款的诈骗，现在是新的手法，最近真的蛮常出现的。那他就会要求你呢改转传你的 QR code 呢，来降低戒心，笔数一多，还是可能会把你的荷包给他掏空的，所以请务必要特别的留意。再来，合法的这个物流呢，是不需要透过都不需要来去进行金流身份验证，只要你讲只要对方讲到了需要金流验证啦、身份验证啦，你就可以直接把视窗给它关掉了。好，那当然有任何的疑虑呢，都可以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啦。
好，以上内容就提供给大家，好，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在催上面看到真的是蛮多类似的这种贴文，那它的模式呢真的都差不多，就是它可能给你看一下

照片啦，吼，可能很漂亮的照片，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就跟你说呢，诶，最近盛产啦，吼，这个价格不太好啊，就觉得说啊，不想要再多一层这个比如说多一层的成本呐，吼，想要直接透过网络来去做行销，你直接跟他订房还可以更便宜等等之类的这种话术，吼，所以请大家吼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利安的歌声 Too Good。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 Too Good， 时间晚上9:22。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啊，说在汐止区货柜联络道这里呢有清除的工程，这个淤土清除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双向汽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看到是在板桥区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里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管线的这个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土城区中华路二段的171号到255号外二车道，这边也是有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1点钟到早上时间从晚上的10点钟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的呢是在三重区齁，说在新北环快的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有这个淤土的抢修工程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

部分的双向外侧车道跟匝道，哈，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也有清淤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晚上10点到早上6点，是移动性的施工，哈，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机车道，也请您经过小心了。再来是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的双向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崇安街、过正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车道。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这个预告绕境活动的预告要来提醒你，是在明天6月14号到6月15号这两天会有绕境的活动要来进行，那行经的路段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还有中信街等等，那也建议大家，因为到时候可能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潮人潮都会很多，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朋友，尽量帮我们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建议可以多多利用新北大道、台一高架桥，或者是呢这个走环汉路、重新桥或万板大桥等外围替代道路。那如果是南北向要通行，尽量帮我们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等绕境的时段，帮我们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或者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是最省时间的。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新庄区内的公车呢也都有公告将会来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所以如果您是有公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的来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搭乘捷运啦，因为呢这个时间上会比较好掌握，包含了这个中和新路线啦，或者是环状线都可以来做替代选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26分，也要请大家来帮我们确认几件事情啦，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记得不要硬撑咯。好，上来听听这条歌曲，是来自蔡承显的歌声《五营》。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家有种下时光机。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的黄金期，推出了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藻坪、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的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的盛宴正式展开。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的难得，百年的蒸汽火车头搭配了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特色的铁道旅游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0: 十三团嘉义亲子铁道旅游规划两日、三日及四日的多元游程，以百年蒸汽火车为最大的亮点，结合了山林景致、特色的观光列车及丰富的亲子体验，打造适合大小朋友同游的暑假行程。当蒸汽火车缓缓驶入阿里山森林铁道，白烟弥漫山林，汽笛声回荡林间，重现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铁道风景，也成为今年暑假最具话题性的旅游体验之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2: 52个全球病房的地方，全台湾唯一一处就是阿里山，不管是林业保育署的林铁处，还是我们嘉义分署，一定尽全力的把整个阿里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这个阿里山美好的一切带给所有来到这边的人，留下最好的记忆。
0: 走完了海线后，如果你也喜欢吹海风、看风景、感受慢生活，继续走一趟嘉义的海线，从艺术美食到海上游程，规划一趟疗愈身心的小旅行。旅程的第一站推荐来到今年备受瞩目的新地标天来美术馆，就位于嘉义县的义竹乡，是今年三月底才开馆的全新艺文空间。特别的是，它不是盖在都市里，而是静静地坐落在农田与聚落之间，也被许多人称为农夫的美术馆。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说，
3: 平民农民的美术馆如何让大家可以走得进去，都知道说一个美术馆好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艺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我们王龙董事长开创了这个天来美术馆也确实爆红，

0: 而最近易竹的就是可以前往布袋鱼市或布袋观光鱼市，无论是鲜蚵、虾蟹、石目鱼料理，还是各式的海鲜小吃，都能感受到渔港最道地的滋味。吃饱喝足后，推荐大家搭乘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布袋海上巴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1: 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蚵，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蚵田，那你搭着船可以去欣赏，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踩起来很舒服。
0: 走一趟属于自己的慢旅程，让海风吹散生活中的忙碌与疲惫，从艺术美食到海上体验与夕阳美景，享受最自在的旅行节奏，体验专属于嘉义的疗愈时光。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家有仲夏时光机，我是景广台南分台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3: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4: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作品《降雨几率》。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你哈。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先前在高架杨梅端之前，自小客车自撞到护栏的事故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同样排除是在台66。线的西行18.8公里，在平镇一之前火烧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三号要提醒您的是，在北上410.7公里，在林洛之前内线车道好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提醒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了。好，其实今天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都是顺畅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啊，北中南其实也都是很顺畅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在东向说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之间，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通行。好，那时间来到晚上的9:43了。好，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曾沛慈的歌声《树》。当时。

听了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曾沛慈歌声《数到十》，时间来到晚上的9:47。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一起事故哈，是在410.7公里零落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哦，在这个市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用路人呢也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来做替代。那另外呢，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也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呢，是在南下12

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南下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晚上9:49听到是阿桑的歌声，一直很安静。

晚上9:53，听到这一首歌曲是2005年的作品，来自阿桑的歌声一直很安静。好，来，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410.7公里的零落之前，内线车道这个自小

客车两台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啊，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这个双向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请您帮我们保持好心。

错的哈，从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天气回报啊，目前看起来其实各地都是没有下雨的。好，但是呢，哈，这个越晚哈，随着这个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所以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各离岛降雨就会逐渐的增加。在金门还有马祖呢，午夜过后哈，雨势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也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局部的剧烈天气出现了。那一直到了明天，哈，这个封面呢就会慢慢移动到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各地明天各地有天气状况都不是很稳定，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呢，比较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呢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也要慎防积淹水的现象。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呢，接下来近日呢就会适逢大潮，所以沿海的这个低洼地区啊，涨潮期间呢水位都会比较高，再加上下雨的关系，排水就更加的不容易了哈，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降雨，并且防范积淹水。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在山区啊，这个土石都比较松动一些，非必要的话我们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来进行活动哦。好，那在这个道路的路况上面呢，也要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那温度部分呢，在这个夜晚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还蛮舒适的。白天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是26到29度，花东30到33度。那其中呢，在台东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所以呢，如果比较热的时候，也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咯。好啦，也非常开心今天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相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咯，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空中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郑勇跟9M88所合作的歌曲《此刻永远》。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更正好，国道三号的北上410.7公里，在零落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事故点务必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这礼拜四呢 ,6 月11号刚好是我生日，收到好多好多听众朋友的生日祝福，感谢大家哦。然后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要带大家来关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说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侧就有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72公里呢，说在杨梅端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好这礼拜过生日嘛，所以想说来一个生日主题歌曲好了，好多朋友都点这首要送给我，听到伍思凯的生日快乐。

好的，听到伍思凯呢，最早在1992年我真的很不错这张专辑当中的生日快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1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咯。在台61的施工状况，在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是有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北斗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经过一样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哇，节目的第一趴听到系列的生日主题歌曲，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哦。哇，选了很多很棒的歌，我在空中慢慢分享给大家，听到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嗯，听到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暖的作品哦。时间是晚上的10:15，收录在江美琪呢2006年爱哭鬼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修两台车的事故，再请你注意哦。所以有人跟我一样是双子宝宝吗？应该蛮多的吧，因为我看很多听众吓到说，哦，你是双子座？没错，我就双子座哦。好，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另外你景广的粉专和 IG 要记得追起来，粉专的话呢是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看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有关生日的好歌，有听众说，诶，以前景广主持人以乐都会播这首歌，诶，听到万芳的《当你生日》。

嗯，真的是蛮有年代感的歌曲齁、哦。以乐阿嬷还蛮常播的作品是不是？来自万芳的《当你生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我们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齁、哦、哦哟都是不错的哦，拢顺顺顺齁。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诶，我稍微看到一个路段是车多，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东向道顶金系统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北部东部基本上齁拢顺顺顺呢。

Happy Birthday， 来自康康康乐队的快乐鸟日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哦，刚看我的朋友也正在国道上开车，是不是？希望用一系列好歌呢陪伴大家，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省道的路况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在北上的64公里，说过了杨梅路段的中线呢是有路面坑洞状况哦，我们呢赶快哦通报处理当中。我刚刚一一看很多的生日祝福啊，包括有听众说诶他自己以及他妈妈都还蛮喜欢听我节目的齁、哦。是啊，我希望可以挑大家齁、哦、有共鸣的歌曲，然后一起听得很开心这样子。好歌一首接一首，不要停下来，他是范晓萱。

是的，管他什么音乐，好听就好，是不是？来自范晓萱以及呢百分之百乐团所带来的《管他什么音乐》，也是嘉义管乐节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哦，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10公里林洛路段的内线有自小客车事故，经过爱注意哈。另外排除消息停啊过来，省道台一线呢北上的64公里，说杨梅路段的中线哈路面坑坑洞洞啊，经过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了。你还在路上吗？如果跟安娜达一起在车上呢，希望齁天天都浪漫，听到郑中基以及陈慧琳的《制造浪漫》。

0: 耶、yeah, 耳边听到郑中基和陈慧琳非常动听的歌曲制造浪漫，时间是晚上的10:35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说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还有是国一啊，说北上的358公里出口匝道呢往仁武方向有个大坑洞，经过要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诶，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0: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林和蛙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你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包括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0公里处的彰化段呢有自小客车忘记开车灯哦，

莫三马是835的车子被打小报告了，也希望大家能跟警广吼赶快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 LR 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生日嘛，那就聊聊关于生日的冷知识吧。说到生日呢，你会吃生日蛋糕吗？其实今年我没有吃，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过生日的话呢应该都会吃生日蛋糕吧。生日蛋糕的起源是什么呢？其实生日蛋糕最早是起源在古希腊时代，那生日要吃蛋糕这件事呢也是正源自于古希腊时代哦。为什么呢？当时为了庆祝月亮女神的生日，人们呢会在祭坛上呢献上圆形的蜂蜜蛋糕，并且插上细长的蜡烛哦，来代表月光。另外呢，他们也相信哦，人们的愿望将会随着蜡烛烟熄灭时候呢一同带到身边来的。另外呢，生日蛋糕的蜡烛是什么意义呢？其实古希腊人就像刚刚所说的，相信呢点燃蜡烛呢是具有神秘的力量，那人们会在月亮女神的蛋糕上呢插上蜡烛来表现月光，而点燃蜡烛呢就可以让人想起女神的圣火的概念哦。然后呢，古希腊人也相信呢点燃蜡烛具有神秘的力量，当一口吹熄所有的蜡烛的话呢，那么愿望就有机会会实现，以及传递到他们觉得神的身边这样子。换作东方也是蛮有共通的感觉哦，像东方是用香来传递这个愿望嘛，那西方是用蜡烛，真的两个概念都还蛮像的哦。好，有关生日歌曲，听到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

感谢大家满满的祝福哦！听到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45，今天也蛮有趣的，刚好跟高中同学们相聚哦，也是毕业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还是呢持续会相约，这种感觉都还蛮不错的。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410公里呢，零落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排除消息。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说西行的 18.8 公里呢，凭证系统修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你可以顺顺来走。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 00 00 123。好，那说到生日的冷知识还有哪一些呢？是什么时候生日蛋糕变成人们庆祝生日的习惯呢？其实生日蛋糕在15世纪的开始呢，成为人们庆祝生日的习惯。至于这个生日蛋糕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庆祝的时段呢？会主要是追溯到15世纪。当时的德国人相信呢，儿童生日当天呢，容易会被魔鬼入侵。为了保护小孩子，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哦，然后呢，在蛋糕上面插上蜡烛，将守护孩子的心愿呢，传达到天上哦，就这样子呢，点灯一整天，那一天结束之后呢，再大家一起把蛋糕给吃掉哦。所以呢，这个生日蛋糕的习俗过去是起源在希腊，但是在15世纪呢，才重新的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哦。至于生日蛋糕上为什么会有祝福的句子呢？就是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不是有个 Happy Birthday 的牌子嘛？那过去呢是用写的哦。原来呢，这是因为识字，就是吃字的概念。概念是以神秘力量呢，把那些字所代表的能量呢，通通吃下肚。就像你在生日蛋糕上面写“生日快乐”等字样呢，除了表示亲切之外呢，也可以确保这个生日快乐的这个字呢，吃进肚子里面，也完成个仪式的感觉哦。那当然，这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习俗啦，那就大家参考就好喽。

耶、yeah, 听到 Katy Perry 的歌声 Last Friday Night， 满满的庆祝气息哦。晚上的10点51分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哎，不要让其他驾驶朋友哦晚上开车眼睛不太舒服了。刚刚都在讲西洋的生日，那我们东方呢，其实东方在古时候呢，生日又叫生辰哦，那祝寿又叫贺寿或拜寿，年轻人庆祝生辰的话呢，只能称作过生日或做生日哦，不能称过这个做寿，因为呢寿是年龄年长的人在用的，那几岁叫年长呢，一古时候来说的话，60以上的长者才可以叫祝寿或做寿哦。那小朋友过生日呢，其实像新生儿满周岁的时候呢会举行抓周哦，然后呢以后每年都叫做过生日，那过去过生日的话呢一般来说是父母煮几个鸡蛋就呼隆过去咯，这叫做小生日这样，那直到60岁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才有贺寿，也就是呢大生日的意思哦。在过去医疗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真的能活过60呢真是蛮厉害的哦。有关生日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李兆麟所带的《祝你生日快乐》。

哇哦，暖暖的歌声，听到李教林所带来的《旧历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56了，好快啊，来到呢节目最后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齁。听到尤克里林呢，尤克里林是由创作人李记和主唱林自炫所组成的团体，他们所带来的 Just For You，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410公里呢，零落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的北上呢，雪隧的外线呢，是有这个车速太慢的状况哦。这台车子是832的车子，希望大家在雪隧开车的时候呢，留意最低和最高的时速上限哦。最低不可以低于70，最高不可以高过90哦，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呢185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84，收在西行的下营系统汇入国一匝道的入口处呢，是有调动西的，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1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伊能静的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1:10咯，也同步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下营系统的台八四匝道入口处是有掉东西的，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电话是0800000123。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YouTube 呢，只要贴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丹丹，脸书 IG 随贴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快乐主题歌曲。

另一个歌曲说爱你，真的是在恋爱的当下呢，天天都有快乐的感觉。时间是晚上的11点15分哦，那刚刚也传进来最新的路况，有机车呢不小心跑上国道哦，这里是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是有机车误闯，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然后整体路况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打电话哦。快乐好歌一首接一首，说到快乐呢，一年四季哪个节日让你最快乐？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是圣诞节吧？你也是吗？

听到 BoA 的歌声，圣诞快乐。时间呢是晚上的11:21，也是他2004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中立服务区前的外侧有机车误闯，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呢，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东西，我们呢都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快乐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金志娟。

Yeah， 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开心女孩有跟着蛮开心的感觉吗？时间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的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可是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那小妹困哦，麦基因 Q 困姐加策划喽。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

资料显示，明天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这里是台东县哦，是有黄色灯号，请在台东的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保水的工作，不要中暑了。那同时呢，路况部分关心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有的时候拜拜也是一种开心的感觉，毕竟终于跟过去错的选择呢 say goodbye 了，迎接那对的开始。听到迟修的歌曲拜拜，时间是晚上的11点29分。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呢说下营系统台八四匝道入口处有掉东西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货排除哦，像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是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外线有掉落物，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0: Yeah， 听到马丹娜的歌声 ，Open your heart， 敞开你心。时间是晚上的11:33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唔通想要困哦。那想要困到休息站或休息区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

0: 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1: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2: 打开金广就知道啦。
1: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新卡北北由台湾

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啊、全台路网图的表现，今麦快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随着呢暑假即将到来，不知道你会带家里的宝贝或是自己会去哪里玩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活动，就是呢今年有这个跨界娱乐和当代马戏以及国际交流为核心概念哦，会在台中呢举办一场呢娱乐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夏日城市文化盛会。这个盛会呢会在6月27号和6月28号来举办哦，从下午的四点一路到呢晚上的九点，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有包括马戏表演啊，或是脱口秀以及这些工作坊哦，让大家感受呢台湾满满的文创艺文气息。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有 baby 想看一下诶精彩的马戏秀的话呢，别忘了可以到台中哦，6月的27、28两天去感受一下。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童根生的《黑皮夫人》。

来自同根生哦所带来的黑皮夫人。那黑皮夫人是什么呢？也是呢一个在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一个信仰哦，蛮有趣的。刚好现在用英文来讲 happy 嘛，那其实他的名字就真的叫黑皮夫人哦。时间是晚上的11点42分，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国道3号的南下呢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东西，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好，那这个暑假还有哪边可以玩呢？宜兰也可以选择一下哦。那宜兰县的苏澳呢，这个夏天也推出一系列结合水啊、音乐和海洋等特色的观光活动，然后呢会在7月11号登场的狂欢泼水节揭开序幕哦。然后之后包括有冷泉音乐会啊、海洋嘉年华和民歌音乐节等等会接力登场，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暑假去宜兰的话呢，可以查一下诶有哪些活动。目前最新在7月11号就是类似于泰国的泼水节哦，然后活动会安排创意采街以及风街的水站，那全长大概600公尺的道路呢会变成一个大型的夏日戏水场哦，也会有超过20组的团队来参与演出。讲着讲着我也好期待哦，一起感受一下满满的热情和活力。有关快乐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哇哦，听到卓文萱的歌曲《爱的城堡》，哇，整体那种很活泼的感觉，我瞬间被激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1点46分了，也同步哦，带你留意。诶，今天晚上我的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哦，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的5公里处呢，说内线的部分有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呈现上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待完后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邀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车灯请千万不要开错，因为你开成远光灯会让其他人眼睛不太舒服的状况哦。除了刚提到呢，宜兰有一系列的夏日活动，如果你去新北市也是有的哦。新北市呢有整体活动叫做2026奋新北 Play 一夏，夏天的夏。那夏季活动呢会整合6月到9月的各个景点呢，有29场的主题活动，包括音乐节啊，以及很夯的沙雕展和光影夜游等等的活动呢，让大家感受新北不管是早上或晚上的魅力。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新北好好玩一下咯，快乐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张韶涵的 C 大调。

好的，听到 Angela 张韶涵所带来的 C 大调，时间呢是晚上的11:51了，也请大家好多多留意一下呢。这个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全台路网图都是不错的，但出现第一台自撞车，是在台68的西行5公里呢，内线的部分呢是有这个自撞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哦。

位哦，加洛可以刚好看到张龙龙快乐的无敌。是啊，去夜店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吗？节目回来同时呢，请你留意一下自撞车事故哦。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五公里，说内线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送上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 Yoga 林宥嘉的怪情歌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呀。Yeah。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视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1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道3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目前也正在通报。同时国道排除讯息，国一的南下呢说下营系统台巴士匝道路口有掉东西，目前还在通报，是顺利处理好了。另外呢是省道路况，台68的西行5公里呢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3: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4: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听众说这首歌听起来很美，对不对？没错，来自呢齐豫在1997年哦《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的《哭泣的骆驼》。时间是凌晨0点07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飞轮海和 SE 的合作新窝也迎接节目呢第三趴的主题，新主题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1号的北上的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国道3号的南下呢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今天晚上的自撞车发生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在西行的5公里呢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关新的歌曲，听到 GG 梁咏琪的新鲜。

节目第三趴有关新的歌曲，听到的是 Gigi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是凌晨0:16咯。带你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侧有机车误闯，台68的南寮竹东有自撞车哦，在西行5公里处。有关新的作品，继续听到欧巴雄七的新的一天。

我已经刚弄新的代志，好你来度掉哈。听到呢，欧巴雄现在刮下新的一天，时间是半夜12:20啊哈。马超立来关心雄新的路况消息。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呢，西行5公里，说这里呢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新的歌曲，这首歌也在电影《阿拉丁》当中有出现哦。

崭新的世界，试着只要呢能去任何地方走走，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赶快去体验一下，不然出去玩啊，或是呢到国外去念书或是打工旅游等等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是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68的南寮竹东呢，西行5公里处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好歌一首接一首，诶，刚听完了崭新的世界嘛，继续送上呢周华健以及陈淑桦的版本新的世界。

听到周华健以及陈淑华所带的粤语版本的《新的世界》，凌晨0: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是排除的省道消息哦，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说在5公里处呢是有这个小客车自撞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但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的24.4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

耶、yeah,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新起步，时间是凌晨0:32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步中步蓝步中步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也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呢，在天气的表现方面要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整体来说呢，今天齁、哦、晚上开始呢西南风会变强，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然后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那整体的封面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部的风的影响之下呢，中南部地区的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强豪雨的发生哦。那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发生，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话呢，带上雨具避免淋湿咯。有关新的歌曲听到林俊杰的《新地球》。

0: Yeah， 听到 JJ 林俊杰的歌声《新地球》，时间是凌晨0:38咯。哇、wow， 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哦，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很多的讯息诶和留言哦。同时如果在路上有任何需要警广帮你处理的大小事，别忘了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交友诈骗的状况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感谢您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一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包括在台七四的东向呢，24.4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说到六月呢，如果大家来台北玩的话，到西门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西门町是全面禁烟，违规的话呢是可以最高裁罚10,000块。主要呢台北市迈向呢户外无烟的商圈新阶段哦，那台北市政府也宣布了会推动呢无烟城市的政策，从公告的6月1号开始呢，西门商圈是指定呢吸烟区外是全面禁烟的哦。然后吸烟范围包含了这个中华应该说禁烟范围有包含了中华路一段、成都路、西陵南路与汉口街二段的周边哦。那骑楼和人行道也是纳入管制的，不管是纸烟、电子烟或加热烟呢，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哦。然后除了在指定的吸烟区外呢，其他区域都不可以吸烟，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吸烟被抓到就要罚10,000块呢。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新世界。

好的，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新世界，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台74的东向呢 24.4 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同时呢在国道的3号北上的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呢，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请你小心。其他路段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光良的第一次。

还可以吗？听到光良的歌曲第一次，时间是凌晨0:5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哦。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太原匝道前的内侧呢，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在 V6 Brand New World 的歌声之下呢，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耶。同时收到好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哦。是的，大家晚安。那等一下呢，阿金也会从凌晨的一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凌晨的四点哦。那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 I 锤的哇。节目最后一趴的歌曲送上许怀宇的《踏浪》。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14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呢是有机车误闯，目前呢已经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目前也已经通报。国道排除讯息关心国道一号的，说南下下营系统呢台84的入口呢是有掉东西的，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74快关雾峰路段东向24公里呢，太原匝道的内侧是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

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这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已经过去了快要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了，不晓得这个碧潭隧道里面的掉落物还在不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哈，国三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线车道这边哈是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的，麻烦大家也是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前面开始也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今天应该说昨天啊，6月13号齁，我自己觉得还蛮舒服的齁，因为也没什么下雨，然后就凉凉的啊，整个虽然说偶尔会飘一些毛毛雨啊，但是无伤大雅齁，这是北部的情形啊，我不晓得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昨天过得好不好哦。好，那今天6月14号呢，整个状况哦，到底是什么样子，来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好，那西南风呢会逐渐增强啦，西半部地区的降雨呢又开始增加了哦，完蛋了哦。好，那天气呢比昨天还要不稳定一点啦，西半部地区跟宜兰地区呢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这个豪雨发生的几率非常可怕。那中午过后呢，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低洼地那个朋友们留意一下淹水的一些状况了。好，那再来呢，因为连日降雨啊，真的是要再三的呼吁大家，可以的话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哈，山区呢土石松动啊，很容易会有一些落石啊、坍方啊，或者是河水溪水暴涨啊，都是蛮危险的。如果你有什么山区的活动呢，可以的话帮我们先取消延后，之后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再往山上跑哦。今天的温度呢，低温是24到26度，是蛮舒服的哦，凉凉的。刚才来上班路上确实是会有点凉意哦，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这样的温度的。那白天时候的高温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大概是26到29度，诶，其实也不错哦，不会到太热哦，今天也是维持一个蛮舒爽的天气啦，如果不要下雨的话是蛮适合在外面走一走的。不过华东地区是两样情哦，华东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啦，今天的高温来到了30到33度哦，哦，会热，有点不太行哦，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哦。好，那这边要特别独立出来讲的是台东地区啊，台东的朋友更辛苦了，因为台东呢会发生焚风，那有蛮多地方呢可能会突破36度的高温啊，请台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焚风跟高温的影响哦，自己的身体健康爱够好啦，爱水哦，爱给喝一罐哈。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6月14号礼拜日。一周的最后一天又到了，不晓得你们第一天是礼拜日还是礼拜一哈？好 ，anyway， 反正呢，这是周末的第二天呐、啊，要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出去玩，或者是在家里面把心情收一下，然后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因为下个礼拜只要辛勤工作个4天，就可以放连假了也不是不行。在今天呢就先把心情调回来哈，毕竟你可以连续玩3天哈、啊、也是蛮不错的。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动力火车在今年的新歌《玫瑰玫瑰》。

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来自动力火车今年的新歌《玫瑰玫瑰》。时间来到凌晨1点15分，正在收听情况的你在什么地方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只有一个地方有特别的天气标示，是在国道3号。这里是在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的路段，中间这边大概7公里、8公里左右有浓雾啊，麻烦走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雾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那如果说你要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哦。那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还要好一点，昨天同样的时间基本上呢路网图上面都是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在跟我们说这里在下雨，那里在下雨，全台都在下雨。今天呢是没有那么多的雨势啦，也希望这样的好天气呢可以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不要再下雨啦。说是这样说啦，但是天气预报呢我今天才看到，说好像第3波的雨势要来了，所以到底这个好天气可以持续多久呢，我也说不准啊。那我们还是抱着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它不要下得太夸张。那路况消息也要继续来提醒各位了，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这边内侧，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市区部分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提早改走中山或丽人地下道。有任何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00-000-103。听到了下一首歌，宇宙人，成名15秒。我即将转身。

耳边听到来自柯大宝柯凯耀的歌曲《小人物》。时间来到1:25，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帮大家更新一下。夜间施工啊，还有一些地方啊，要来请大家留意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这条呢，正在施工封闭哦，那现场呢采单线双向通行。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到255号的外线两线的车道呢，在进行管线的挖掘工程哦，也是持续到早上6点的，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有声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待会儿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明天6月15号是警察节，我们来聊一下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哦。耳边听到来自周自从跟李竹新的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越远。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诶吼，开车足忝诶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一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哦，一起抒发吧，要来跟你讲一讲轻松趣味的代志，让你在开车途中收听情况，不会想睡觉。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到单元内容哦。国道三号的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大家小心。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线这边呢是有小猫咪不会动的，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接着是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哦。那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正在施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正在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来通行。新北市呢，在中正路的双向，这里是树林区的中正路，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先改走俊宝路俊兴街来代替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一起抒发吧要来讲什么呢？如果你这两天啊有在收听警广的话，应该是会听到我们有开始在播放警察节的插播带，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欢庆6月15号的警察节。没错，6月15号呢是台湾警察节，那其实世界上呢有很多跟警察有关的节日，比方说像3月7号呢是殉职警察国际纪念日，那联合国在2022年呢也有设立一个9月7号的警务合作国际日，那美国呢也有所谓的全国和平警官纪念日，是在每年的5月15号的这一整周，也就是所谓的

全国警察周。那在埃及这边呢也有啊，是1月25号的全国警察日。跟警察有关的活动呢也有蛮有趣的，像是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简称世警会。这是什么？就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哦。参赛者呢基本上都是现役或退休的执法人员跟消防员哦，他们素有呢这个警消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称哦。那回到台湾的警察来哦，台湾的警察呢我们可以从比较早前哦，像是从清治时期开始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警察哦，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的制度哦，比方说他们清治的早期他们旧制的背景下呢是仰赖所谓的绿营兵丁啊，保甲跟乡勇哦来维持地方治安哦。那后来呢清光绪末年呢受到了西化跟日本的影响，开始推行了新政，去裁汰旧有的绿营，改练所谓的巡警营，然后创设巡警部哦。代表着什么？现代警察制度在台湾的初步引进跟建立，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清领时期哦。那再来日治时期这一边呢，就有比较严密的警察的一个制度了哦。总督府为了镇压抗日势力呢，那建立严密的军宪警三段警备制。哦，那后来呢转为警察统制哦，那基层派出所呢就深入了各个村落，掌理了户口、卫生、征税这些一般的行政。好，那再来呢到了光复跟戒严时期，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之后呢，初期是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边呢去统筹警政，那吸纳部分的台籍旧警察。那一直到后来呢解严后至今啊，就是到了民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了齁。那这样的严格变化呢，在中央民政部改为内务部之后呢，哦，就有内设了所谓的警政司啦。1972年7月15号呢，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然后呢就将警政司扩充为内政部警政署，还没有错哦，就是我们警广的最上头的行政单位啦，哦，我们的头头，因为我们警广的全称呢是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哦，所以呢其实这个设立到现在也没有很久，你看民国61年到现在而已。好，那后来呢并与台湾省政府的警务处合署办公，一直到1995年民国84年3月的时候呢署处分立。那再来1995年这边3月1号呢内政部也成立了消防署，警消呢也在此分立了。2000年的时候呢 ,1 月28号成立了行政院的海岸巡防署。那在2007年2月起也成立了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把这个移民业务呢移拨分出了警察机关。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警察不会什么东西都要管，真的是你看一开始什么都在里面的话，那救灾要他们救。消防失火他们要去救火啊，再来移民啊非法入境什么的他们也要管哦。现在呢把这些东西哦职务呢全部独立出去，诶，警消独立了哦，移民也从警察机关这边独立出去了，让警察的任务呢更趋于专业化齁，来全新的致力维护社会的治安还有促进交通安全。好，这些呢就是台湾这边的一个警察大概的严格啦。所以其实你看从清领时期到现在哦，其实台湾的制度进步算是蛮快的哦，大概一两百年不到时间哦，然后就可以把整个制度呢就是引进了现代化的警察制度之后，然后让整个社会啊然后变得趋于稳定哦，那也是把所有的职责呢也划分得清楚哦，各司其职哦，一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和平，蛮不错的哦。也希望呢，大家在明天6月15号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日期，可以想到说，哎，台湾警察节到了哦，然后去查一下相关的新闻，好，去看一下全国各地的县市，他们对于警察节有什么样子的活动，那这些
优良的警察们呢，他们有做了哪些事情哦？那有呼吁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也趁着平常哈、哦，如果大家没什么关心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节日啊，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些平常就在守护我们的警察们哦。跟警察有关的这个单元呢，我算是这几年第一次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前几年啊，哦，遇到警察节的时候呢，刚好都是在平日，然后离我上班的时间都有几天的距离哦，所以要做好像也不是，不做好像也怪怪的，所以后来就几乎是因为没有很刚好时间对到的关系哦，所以就没有做了。那刚好呢，今天。哎，六月十四，明天就警察节，这个不做说不过去哈，也刚好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台湾的警察的变革啦。好，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警察是平常就在守护大家治安啊。人身安全啊，里里口口什么呢，都需要他们来保护的人，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这首歌我觉得在单元之后收听也是蛮好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那时候选秀节目《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来自星光二班的大合唱，你们是我的星光。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前内侧这边呢是有小猫咪不会动，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这两个消息其实都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至少都超过了一个小时，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现场你看到哎也没有掉落物也没有小猫咪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大家的配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03。刚刚听到的是你们是我的星光哦，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这几个天王级人物在一起合唱，也跟星星有关，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阿信跟周杰伦的恒星不忘。

有时候就是要不顾一切的敢傻敢冲才可以获得你想要有的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照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两点钟。

金光的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接获到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路面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在太原匝道前的内侧这边呢，有小猫咪不会动，但要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车道呢都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社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边正在施工当中，以及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正在施工，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要来预告一下今天的早上10点开始新

庄呢地藏庵这边开始在举行绕境的活动。那整个新庄呢，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跟中信街都会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呢先行避开这些路段了。以上观察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呢？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应该就是在开车，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就是副驾驶座的人。如果你是副驾驶座的人的话呢，你也要提起精神哦，麦捆哦，你哪捆哦，驾驶呢就会跟着想睡觉、哦、到时候就会很危险哦。那也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看你是要上去停在那边，然后下去走一走、哦、去洗个脸，去买个喝的，或者是你想要去服务台去申请驾驶休息室、哎、这个服务也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然后希望警广的陪伴呢，可以让你开车不孤单不无聊，不会想睡觉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现在已经入夜了哈，非常的入夜那一种。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这首歌是来自朱德宝跟谢丽婷的《鬼更》。

朱德宝，感谢你听的歌声《月光月光》。啊，虽然呢是唱了月光啊，不过呢，歌词里面唱的是爱着别人哈，好像没那么妙，不是很妙啦。没关系，歌曲我们就听一听，和别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就当作听过就好了哈，自己的顾好比较重要吧。时间是2:1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哦，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好，那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哈，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夜间时光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南下正在封闭，整个不能走，麻烦留意一下现场呢，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0000100-0000123。

实在的舞伴，来自翁玉金的歌声。在月光下跳舞，刚才的歌曲编排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又是月光又是舞伴的，听起来蛮浪漫的哦。但有时候我都会想，这种很浪漫的画面啊，你看现在半夜两点多，你说在月光下跳舞，那画面感是蛮有的啦，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多有那种艺术灵感上的启发，然后一定非得让你觉得说，哇，我现在一定要出去在外面跟我的舞伴在那边跳一支舞，然后再回来尽兴而归之后呢，回来睡个觉这样子。两点多的时间，我是觉得就好好在房间里面待着，玩电脑滑手机不是比较好吗？突然觉得做一些很奇怪的吐槽蛮有趣的。好，希望大家在收听金广的时候呢，可以打起精神来。如果你真的想睡觉的话呢，到服务区休息哦。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你的车头灯要打开，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到哦。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请把远光灯给关掉。那稍早呢有讲到说，在国道3号的8公里处啊，大概是马东系统跟汐止系统的中间路段这边有浓雾。现在从路网图看呢，那个地方的浓雾已经没了。不过呢，在国道5号出现了浓雾的标志哦，这里大概是在4到5公里处石碇服务区的附近哦，这里呢开始有浓雾了。麻烦走国五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哦，雾中行车，放慢车速。如果你要提高能见度，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耳边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来自张若凡的歌曲《多爱我》。2:24，希望你爱你的爱人之余呢，也可以继续爱情广，让景广陪你走下去哦。目前的路况呢，依然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一直没有新的状况进来哦。那刚才这两个消息呢，也没有任何的更新。国道3号的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台74线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前的内侧说有小猫咪不会动。哦，这都过去了，至少快2个小时的时间了哦，一直都没有后续的一个消息。再麻烦大家，如果你行经这些地方，你有听到我们报的路况，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有动物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故啊。一些状况的，但你过去之后发现，哎，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后续也是可以再打电话哦，然后回报给我们，跟我们说，刚才你经过那边现场已经排除掉了，是没有看到的。好，那我们这边呢就会再做进一步的更新，再跟大家来汇总喽。感谢各位的帮忙。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Linian， 我爱你。哦，他就是在玩一个英文的谐音哦。

第一年的歌声，我爱你。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来自 Trip Japan 的 Disco Baby 送给大家。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

0: 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六月二十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六月二十号及二十一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刚才一个手误啊啊，不小心先让背景音乐出来了哈，难怪我觉得怎么好像怪怪的。我安心交给我的单元小片头呢，刚才忘记先推上去了，想说奇怪，怎么听起来不太对劲啊？不过还好，我及时发现了，把它给矫正回来了哈，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奇怪。来到2:34呢，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来带给你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进入路况的部分啊，那等一下再来讲单元。好，我们一样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在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七十四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侧这边啊，有小猫咪不会动，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两则路况排除了没有，因为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的南下正在封闭，那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呢，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从55到131号正在施工，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三段哦，跟正好是二段，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安心交给我单元来跟大家继续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首先呢，高工局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发了新闻稿，说呢去年国道的超速违规取缔件数呢高达了 32.5 万件哦，占了取缔件数的35%左右啊。那他们呢也呼吁大家说啊，超速最重呢可以判处36,000元的罚款哦，严重超速者呢甚至可以吊销驾照，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为什么要特别发这个新闻稿呢？因为呢后礼拜就是咱端午节啊，端午节连假车流会变得非常多哦，请大

家不要乱来啊，一定要遵守限速，然后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便乱开哦。好，那这边再跟大家细说哈，刚才讲到36,000元是最高的罚款嘛，那事情节轻重呢，其实是从3,000呐、到36,000元这样子啊。好，那严重超速者呢，会当场禁止驾驶，然后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甚至是吊销驾照哈。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了。好，那接着呢，跟台铁有关系的哈。台铁全台有415处的平交道，为了改善安全跟强化防护呢，交通部预告啊，修法并在草案宣示哦，现有的铁路原则不再新增平交道。好，那台铁砸了4亿元哦，设置障碍物的侦测系统已经设置了313处哦，剩下的84处呢，预计会在民国120年之前呢完成哦。好，那铁道局也表示呢，因为西部干线跟东部干线电气化区间列车的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未来呢会优先通过相关立体化的工程逐步的来消除平交道，并且以台南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为例，那它的其中一个效益呢就是消除平交道了。不过呢，因为你要把这些东西整个从平面移除改到地下或改到新建的高架，其实都工程浩大了，那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呢要来把每一处平交道都做这样子的一个改良哦，而让大家呢在整个用路上呢用路体验上呢不会那么的卡哦，也可以让整个台铁的行经呢会比较顺一点哦。

好，那接着呢，这个议题蛮有趣的啊，就是有关于机车两段是左转。好，那 Line Today 呢，他们其实是有举办网络投票的哈，有 56% 的民众呢支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来开放直接左转，那 25% 的朋友呢认为应该维持两段式左转的政策，另外有 17% 是全面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的意愿了。所以其实比起直接全部取消的这个比例来讲呢，部分开放的这种机车直接左转的是占最多数的，是有占到 56% 的。那其实这个议题大家一直都在吵了，两段式左转说实在的是台湾蛮特有的一个交通方式哦。哦，那它有好处吗？有好处。那有坏处吗？也有坏处哦。对于这样的议题呢，我自己也是还在持一个保留观望的态度，因为有时候真的路太大条的时候呢，很难到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有办法直接到内线去左转，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哇，那两段左转出去的时候呢，对于直行车跟转弯车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指示，因为你要打右转灯，然后靠到待转区，这个时候直行车会觉得你要右转，右转车会觉得你要右转，然后他们在这样的预设状况下呢，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预判说你是要往右前方的待转区过去哦，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小擦撞之类的。哦，所以其实整个设计上，道路设计上呢，跟交通法规的制度上，我觉得不是单单只要把两段式左转给消除掉就好了，它可能还要有非常多的配套措施，以及各种的包含内线车道进行机车的存留与否啊，或者是一些道路他们是不是要有不同的比方说直行左转右转的灯号来独立出来，然后达到更好的一个管理，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做到更多的配套措施啦。那今天在单元当中刚好讲到这个议题，也让有听到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说，对你而言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我们从小被这样教育，那驾照也是这样考的，但是实际执行起来你觉得有什么样体感上的优缺点你可以稍微想一想。那未来或许呢，除了这样子的网络意愿投票之外呢，或许之后再研拟法案，然后真的要来修法，或者是

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政府的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很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哦，跟大家讲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也让大家听完之后呢，回去可以花点时间来动动脑想一想。时间是2:42，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一下咯。耳边听到来自李银珠的歌声，想念的时差。

听到来自李盈珠，也是今年发行的歌曲《想念的时差》。3:46，目前的路况依然是非常和平，请继续保持下去哦。任何路况消息，如果你在路上，不管你是看到有车祸哦，有一些碰毛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脚踏车误闯，各种其他不是车子的东西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小动物在上面开 party， 都可以拨打电话跟我们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来提醒大家行车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拨打电话0800-000-123。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Vicky Hill 的歌声 Run 跑起来呀，半夜的这个时间点让自己动一动，提起精神来哈。那如果你在家里已经躺好要睡觉的话呢，当我没说。不过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一个可以专注行车安全驾驶的状况下。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来自孙盛熙跟吕士轩的那我先干嘛，我先播个歌，待会要来会诊路况了，那你先好好开车，那然后来听路况吧。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
2: 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麻烦大家也留意了。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都是封闭的，现场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里正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呢，从55号到131号双向呢也正在施工，现场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呢，往桃园的车辆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请先改走三郡街跟三龙街来作为替代。以上路况由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一个小时了，那有在收听今夜谈心的朋友就会知道了，3:30的这段时间是回忆歌单，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然后有不同主题，看能不能唤起大家的共同回忆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是怎样的主题呢？因为我想说下个礼拜啊，3天的连假，应该蛮多人会拍拍照的哦，洗个洗头哦，那应该全台湾糟蹋它就是大家的首要目标这样子。那我们来听一些跟台湾各地有关的歌曲好了哦。这些歌呢，他们唱的是某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景色，我们都可以在歌曲里面来品味一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沈文成2003年的歌曲《来去台东》。

你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好怀念哦！丽娜来带一档，亲爱的金九狂，来自沈文成的歌曲，2003年的经典歌，来去带一档。说到台东，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他讲的翁来西卡吗？还是有什么名产呢？又或者是你知道现在台东很热吗？热到什么程度？此时此刻哦，凌晨三点的时候哦。台东县啊，有地方是亮起了高温特报，太麻里乡目前是突破36度的，我的天啊，那是真的有点热哦。那白天的时候呢，台东也会很常发生焚风啊，只能说台东的朋友们辛苦了。来去了台东之后呢，接下来下一个地方去哪里？我们去宜兰好了哈。这首歌非常有趣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播过了几次。刘福柱的歌《南洋腔》，宜兰人那边的腔调呢，会有点嗡嗡的那个结尾哈。说实在的，整首歌听完呢，我不看歌词哦，我大概只能听懂大概五成。

刘福柱的南洋腔，听完之后，我那刚才一直在想，就是，其实我身边宜兰的朋友几乎没有宜兰人的朋友，只有好像大学的社团有听说有来自宜兰的人，可是也没有听他们讲台语，我都还是讲国语为主，所以也没有机会实际在周遭的人的口中听到所谓的南洋腔那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腔调哦。我觉得应该要找个时间呢，然后到宜兰走走。今天的回忆歌单到三点半之前提供给大家这些台湾各地的歌曲，应该说有唱到台湾各个地方的歌，不管是故事，不管是地方特色，都来送给大家，让大家听完之后下个礼拜连假可以去想一下要往什么地方去玩，去跑，去走走。目前路况消息依然是非常的和平，没有任何新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的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这两个消息都过了非常久，再麻烦各位如果行经帮我看一下，如果都已经排除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歌哦，《恋恋沙轮战》，有非常多人翻唱过，我们来听到蔡小虎的版本。

这首原唱朱海军，来自蔡小虎演示的版本《恋恋沙仑寨》。3点21分，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0003。继续来听一下这些跟台湾各地有关的歌。讲到这些这个主题，怎么可以少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有没有很多来北部打拼的人，常常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没错，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的家不一定在鹿港，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在跟阿杰一样是台中啊，有可能在高雄、台南之类的，不管怎么样，异乡游子呢，总是充满着思乡情怀，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一起在空中互相陪伴吧。3:26，今天回忆歌单要来迎接结束这首歌了，送给大家来自陈雅兰1994年的歌曲《新竹风基隆雨》。

0: 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大家一路的锁定支持与收听啊。那这边要来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大家了。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这里呢还要来持续提醒大家，是稍早那两个路况哈，一样要来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在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在太原匝道前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我都已经过去非常久的时间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正在封闭施工，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了。还有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社区部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里是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到131号都在施工，那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新路、新隆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请提早改走中山或丽人地下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长夜喽。耳边来听到的是高蕾雅的歌声，《千峰里可否有你》。

高蕾雅的歌声千锋利，可否有你。锋利，不晓得有没有你，但你的眼里有我吗？还是有其他人，或是有那么一道光指引着你往前行呢？下一首歌曲 Gummy B Light in Your Eyes。

是不是整首歌曲让你听完之后有一种希望的光芒就在眼前呢？来自 Gummy B Light in Your Eyes， 3:44，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各位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白沙， I will let you go。

0: 来自 Vera 在今年的新歌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希望这几首节奏非常明确强烈的歌可以让你在快四点的这个时候开车提起精神来。
1: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So

让安全永远陪在你身旁，让景广也随时在你的左右，陪你到达目的地，去到任何地方。时间是3:54，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今天收尾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Guns N' Roses 的 You Could Be Mine。 我们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起床号陪你4点到7点三个小时的时光。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下周端午连假的时候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了。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几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再起四点。

新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持续提醒大家，稍早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台74线的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前的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都要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石公路段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都在封闭，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另外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那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如果要走这边的话呢，麻烦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9: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这一段时间，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

下个礼拜就要来迎接端午节的连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期不期待这一次的连假返乡来去见见家人呢？因为我这个端午节连假是有要回家跟我家人一起出门游玩的，所以就会觉得哇，心情感觉又变好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有一些想要对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家人说的话的话，藏在心里的这些话，这个时候趁着连假就好好的跟他们说一说。毕竟有些话就是藏在心里面好久好久都没有跟他们说的话，还是会闷住的吧。像是在生活中觉得诶好累好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说一说，哦，我平常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或者是说我今天

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都欢迎大家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朋友们讲一讲，讲一讲这些藏在心里面的话。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聆听到彭正的歌声，这首叫做《唱蝶新来威》，这回来听。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目前是有一个工程作业，并且是移动性施工的，会轮流占用到机车以及汽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会是6月10号到6月16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但是是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线的两线车道呢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也是6月12号，但是到6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171号到255号外线两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是6月6号到6月18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新北市的汐止区货柜联络道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部分的汽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再进行通过，时间会是6月11号到6月17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先看一看的是今天的天气消息咯。今天的日期是6月14号，要提醒你的就是各地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一点，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呢容易会有阵雨还有雷雨，花莲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在北部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所以呢要留意这个积水现象，如果你担心你家是这个低洼地区会淹水的话，要记得把你的沙包准备好，让它叠一叠上去，不会让这个水淹进家中了。那雷雨区的话要麻烦您注意的就是这个雷击以及强阵风，并且因为最近嘛就是很常下雨，山区的土石松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再来跟你讲一讲温度方面，夜晚以及清晨各地的低温都来到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以及宜兰高温来到了26到29度，花莲台东则是30到33度，尤其是台东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咯。再跟你讲一讲离岛天气咯。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整天大约都是26度的这个温度，马祖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来到23到25度。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同样最后要来给你一点小叮咛，就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并且最近这个连续下雨嘛，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边海边，就是我们的水边，以免自己可能会掉落水，或者是这个水会突然涨上来的可能，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水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接近河边岸边或者是海边，来去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

来自雨鱼丁密的歌声，雨中的操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5，接着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天气，哎，更新一下是我们的新闻消息咯。接着要跟你讲的这个新闻消息呢，会对于各位听众朋友来说非常的有相关性。那这一次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在去年国道超速违规事件呢，其实有 32.5 万件这么多，那占取缔件数呢大概有35%。那高速公路局呢就有说超速最高可能会来到 3.6 万元的罚款哟。尤其又准备要到我们的端午节连假了嘛，除了尽管有常常在跟你讲的这个高承载管制之外呢，我们也尽量不要超速，因为刚刚有说到了，我们在114年度的时候违规取缔数量是非常多见的，而且国道的违规取件数量又来到35%，这么多的一个数量。那根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呢，是这个情节的轻重可能会处你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款。如果你是超速严重的人呢，更可能当场禁止你驾驶以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也有可能会吊销驾照。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咯。如果下个礼拜你有要回家看看、回家走走的话，就要请你记得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超速，也不要在这个高承载管制时段呢，没有坐满应坐好的人数就马上上我们的高速公路，这样可能是没有办法让你上去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要疲劳驾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帮我多多留意、多多留心了。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新闻以及天气消息，希望这一些的消息可以让你带着这些满满的讯息过好今天的快乐生活。今天来到了礼拜日嘛，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过得非常开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巨星马龙的歌声，超速 Overdri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给你今天的小知识之前呢，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

在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因为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它工程的时间呢，会从115年的6月4号早上8点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5点钟。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部分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车辆目前是维持通行的状况，时间会是6月8号到6月15号，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于新北市，但是是三重区，在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施工，轮流占用到了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部分的车道，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6月12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4:35，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要带给你的是今天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出门前的时候在镜子前面左看看右看看，觉得今天好好看，结果一出门用手机的原相机再看一次自己，就突然觉得诶，这到底是谁？怎么会长得跟刚刚差那么多？然后就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自我怀疑。这个时候到底是我们的镜子在骗我们，还是我们的原相机在整我们呢？其实啊，你绝对没有原相机里面长得那么的不好看，因为原相机才有可能是那个说谎的骗子。那为什么我们看镜子里面的自己会非常的顺眼，看原相机的照片却觉得像是一个陌生人呢？这里有两个原因要来告诉你咯。第一个原因呢，就叫做单纯曝光效应。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依赖习惯的器官，从你出生懂事之后，你认识长相，认识自己长相的唯一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镜子。但镜子里的你其实它是左右颠倒的，因为我们的脸不可能是100%对称的嘛。在镜子前面看久了，我们的大脑就习惯了左右颠倒的脸。但是呢，当手机原相机拍下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呈现的是真实世界，没有颠倒的你。当这张照片传回大脑，大脑就会立刻发觉说，诶，你这个五官的位置不太对劲，因为这个不是大脑习惯看到的那张脸，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排斥的感觉。这在心理学上面其实是你对于陌生人的一种本能防御哦。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一个叫做动脸效应的这样一个效应。哈佛大学做过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人类在看会动的脸，像是照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对面的这个自己啊，比静态的照片还要来得好看 20%。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动嘛，肌肉可能微微的放松，微微的用力，胸部的呼吸会有起伏。大脑在处理动态画面的时候，它其实会自动帮你的五官加上美颜滤镜。但是照片呢，它就是强行把你在某一个瞬间把你的表情冻结下来嘛，瞬间就把它咔嚓拍了下来。在那个瞬间呢，你的小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静态的照片掩盖住了动态时流动的一种魅力，你没有办法在一个镜头前展现出在动态时那么好看的样子。所以透过这两种不一样的效应，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是这样子，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才

发现自己对于镜子前的自己以及原相机前的自己差别会差的那么的多。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杨瑞带的歌声，叫做照相机。那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两个效应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光学上面的骗局哦，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讲一讲。一起来聆听杨瑞带的歌声照相机。

4:43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那刚刚有跟你讲了，透过两种不一样的效应，让你觉得说，原来在镜子前面的自己和原相机前面的自己长得是如此的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单纯的曝光效应嘛，因为你已经习

惯了镜子前的自己是左右颠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动脸效应啦、啊、动脸效应就是当你发现说镜子前的自己是会动的，其实是比你照片上面的自己来得好看的，因为动态它会大脑会帮你自动做一个美颜滤镜。接着要来跟你讲一讲鱼眼镜头的骗局。现在非常多的人会用手机嘛，拍拍照，到处拍，四处拍，那我们就会用一个短焦距的镜头，像是我们前镜头自拍啊，或者是随手盲拍，它其实都是一个短焦距的镜头。手机为了可以捕捉到更大更多的画面，通常都会带有微小的广角透视，所以当你把手机靠近脸拍的时候，光学上的透视变形就发生了。它会把靠近镜头中心的部位，像是你的鼻子、额头，把它拉大拉凸，把边缘的耳朵、下巴线条往后拉。那这个在人像摄影中就叫做鱼眼变形，它会强行改变你的脸部比例，让你的脸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平更宽，但是呢，真实世界的你呀，没有那么的平面。相反来说，平面的镜子它的反射光学呢，反而能百分之百还原你真实的样貌。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一个世代嘛，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镜头啊，还有滤镜。我们非常习惯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毫无瑕疵的非常好看的很多很多张照片，但是呢，当我们在原相机里面看到自己真实带着一点点不对称、带着一点点疲态的脸蛋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觉得好像，诶，我们好像没有对方那么厉害、那么好看。但是宇宙要告诉你的是，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照片定格的那一秒钟，不代表说你生活当中就是长成这样啊。他我们常常能捕捉不到你在说话时眼神里面的一些温柔的感觉，或者是捕捉不到你大笑时快乐的情绪，这些相机上面它都是没有办法真正捕捉到的。我们真正可以感受到你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和其他人相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个模样。所以说不用太焦虑自己照片中怎么会长这样，对于自己好像长得不是很满意，或许那根本不是真正的你啊。原相机只能记录下你的皮囊，但是你活生生的灵魂、你的魅力，只有在真正看着你、跟你相处的人才真正的可以去接收到。所以宇宙要告诉你的是，不要继续容貌焦虑了，因为其实真正的你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人哦。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要带给大家的内容，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啦。希望各位宇航员们在听完这一次相关内容之后呢，有发现自己，诶，其实也是非常美丽非常好看的一个人，不再是单纯看着镜头中的自己，觉得照片里面的自己那么的不完美、那么的不好看。 No No No， 其实你长得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也是心灵非常善良的人咯。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爱自己，不要容貌焦虑了。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小辣椒的歌声，时间清楚一面镜子。

来自张荣荣的歌声，镜子里的你，镜子外的我。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再过5分钟、6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进入5点钟的整点报时喽。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歌声《镜子里的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

凌晨五点钟，我是许丽杰。当天空还有点昏暗，开车时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一起迎接天亮的日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 372.8 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我们正在处理当中咯。

接着要提醒您呢，是在早上10点才会开始，但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的一个绕境活动。那主要呢会在台北市的新庄区，时间会是今天6月14号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行经路线会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你买车哦？
2: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阿嬷开车，我们一起出去玩。
2: 哈，
1: 阿嬷载我开上马路站，快乐。
2: 太赞了！
1: 阿嬷开车自己一个孤

0: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座椅真方便。
2: 嘿呀，
1: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2: 丢，
1: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2: 嘿啦。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先生的歌声，叫做《伤心咖啡店之歌》，一起来聆听吧。

来自 Super Girls 的歌声，一千万伏特笑容。今天早上的你对自己露出一个满意开心的笑容了吗？要常常微笑，要常常大笑，心情才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3。目前天色已经整个亮起来啦，可能会有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记得在路上看到行人，如果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同样要请行人朋友们多加留心了，走在路上千万不要滑手机啦，好好的看着前方的道路，继续执行，抵达你的目的地之后，我们坐下来再好好的滑手机，千万不要边走路边滑手机，这样真的非常危险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在赶捷运的一个小故事，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警惕，就是如果你今天比较赶的话，正在跑步，跑着要去某个地方，要快速抵达你的目的地，还是要注意这个随时的路上消息，路上的状况。我那时候在经过一个路口，当时候的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我在踏上斑马

线的时候，就有一台汽车要右转，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似乎是没有看到我，因为宇宙今天穿的全身都黑黑的，就是黑色的运动服和黑色的运动裤，所以这位驾驶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我，他就右转之后加速，我想说，诶，差一点点就要撞到我了，我有一点吓到，因为我全程其实都是用小跑的状况在继续前行的，我不知道他当时候是因为刚好没看到我呢，还是觉得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已经过去了，就差大概一步的距离他就会撞到我了。所以说不只要提醒我们的行人朋友们呢，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前方的车是不是要右转或者是要前行，确定说我们经过我们前行的时候是安全的，我们再通过这个马路。那我们的驾驶朋友们也要注意咯，不管你是右转弯左转弯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除此之外也要确定你前方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行人要通过，确定都是 OK 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前行抵达你的目的地，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董事长乐团的歌声《喝气而行》则会来听啊。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 Automatic。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马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国道3号北上在 372.8 公里天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连接车事故发生当中，我们也在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新庄区有一个绕境活动，那时间呢会是6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行进的道路呢会是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再来是有几个改道建议要来提醒您咯。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要尽量避开中正路以及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台一号高架，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道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如果你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就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子可以最省。这样子可以最节省您的时间，也是最方便最快速抵达到您的目的地的一个方法，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如果你有最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着来聆听到的歌声是来自王诗安的歌声早熟，一起来聆听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4: 快跑啊！
5: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5: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5: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5: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5: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5: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5: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4: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3，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辰乐章环节当中。今天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一位小星星，他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不知道大家对于冰球乐团了不了解呢？他们。

歌曲都非常的 chill， 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乐团的歌曲。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对于冰球乐团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到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一首歌曲，让我印象深刻，真的是听了又听，听了再听。接着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四位成员，究竟有哪四位呢？首先是我们的主唱，他叫做王昭全，团长兼贝斯手是我们的 Nelson 吴冠南，键盘手是蒙杰文，我们也会叫他蒙，鼓手是林世杰 4J。 这四个人呢，会将自己的音乐特质形容叫做斯文巨兽。这个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早期在演出的时候，四个人都会穿着非常正式而且是很精致的西装，衣冠楚楚，显得非常的斯文。只要在舞台音乐一下的瞬间，灵魂里面的一些律动还有野性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展现出的外表虽然说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人，但是内心却是非常狂热的一个巨大的爆发力。今天星辰乐章的第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摇啊摇，这一首代表作呢拥有极强的贝斯还有吉他的律动感，歌词也直白的来去说男女都会男女之间的情欲还有拉扯，被歌迷会说是合法调情的音乐，让这个轻松潇洒的节奏帮助你的脑袋开开机，一起来聆听冰球乐团的这首摇啊摇。

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摇啊摇。5:39回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当中，继续来跟你讲 Ice Ball 冰球乐团他们的这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了解这一位小星星的一些相关历程。再来要跟你讲一讲的是，这首这个 Ice Ball 呢，他们其实最早是在建中的热音社聚在一起的，因为当时候大家就是都很喜欢音乐嘛。到了2013年的时候，他们为了报名参加大专院校最具指标性的政大金选奖这个创作组，所以他们正式成团了。他们的出道作叫做室友，灵感非常的朴实，就是因为 Nelson 在大学的时候不满室友的生活习惯，气到要写给室友的一首抱怨信。那大家最好奇的团名 Ice Ball 冰球，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当时候团员们在大学热音社一起去音乐节，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喝酒啊，聊天熬夜，聊着聊着就自嘲说，我们以后搞不好会长癌细胞呢，因为癌细胞的台语或者是国语的谐音听起来太像 Ice Ball 了，所以这四个人他们就幽默的决定要把乐团叫做冰球乐团。虽然大家都很常听到他们的歌，觉得哇好熟悉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音乐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哦。在2017年他们募资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Share Your Love， 在当时候的市场反应其实不如预期的，主唱曾经就说过他们当时候想要传达的音乐风格和市场大众想听的不太一样，这让团员们觉得蛮挫折的，甚至想要经历过这个专辑演出后台下的观众只有几个人而已，个位数不到十几个人的惨况。面对这种现实的压力还有瓶颈，在2018年的时候陷入了沉寂，黯然休团。原本觉得大家都会各奔东西，进入自己的社会当中，可能做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也有可能。直到四年后的2020年，但他们还是舍不得音乐，所以又继续合体 Ice Ball 冰球乐团又再次出发啦，从大写的 Ice Ball 变成全部都小写的 ICEBALL 重新出发。他们正好在网络的社群平台大红爆红，引发了各种男女强烈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要介绍给大家自己很喜欢也很常听到的他们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一起来聆听。

之后要来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Ice Ball 冰球乐团相关他们的历程，还有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曲风。5:47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台14甲双向在 23.2 公里鸢峰路段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新北市新庄区，目前是有一个绕境活动，时间会是今天6月14号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行进路线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 372.8 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我们也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大家刚刚听到了两首跟 Ice Ball 冰球乐团相关的歌曲嘛，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歌。这个重新出发后的冰球乐团呢，他们的音乐曲风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灵魂就是律动感，而且他们的歌词很会写男女之间的试探拉扯还有嘴硬，虽然描绿的是这个成人之间的一些想法，但是歌曲啊旋律啊都是非常轻松洒脱的，听了不会陷入失恋的痛苦，反而是在这个灯光比较暗的都会酒吧当中带来一种不苦情的微醺陪伴。

大家常常听到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歌声嘛，在来到了2026年的这一年当中呢，他们成功完成了独立乐团的终极梦想，就是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非常多人的专场演唱会。那当时候呢，从当年台下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到如今万人挤爆了这个北流这一个地方呢。从当年台下可能不到十几个人，到如今好多人都挤爆了北流，他们这个 Ice Bowl 真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接下来第三首歌要来聆听到的是最后喜欢我。那这一首歌呢，听到的时候可能会想象得到，就是在一个都会小酒馆的画面，轻快的复古合成音的音色，一起来聆听，让你感觉到哇，非常放松的周日。一起来聆听最后喜欢我。

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最后喜欢我。单元的最后呢，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可爱。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节奏，动感十足的复古舞曲。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可以好好听一听这一首冰球乐团的小可爱这一首歌曲，让您感受到满满的活力。今天我们的星辰乐章就分享冰球乐团给各位宇航员们啦，希望你们有更了解这位冰球乐团这一颗小星星，能继续在他们在音乐的乐团当中发光发热，持续关注他们。在聆听这一首歌曲之前呢，有几个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咯，可能会有几个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提醒您的就是记得，如果您是驾驶朋友，看到行人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等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样的，如果您是行人朋友，要穿越马路之前，记得先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我们是安全的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除此之外呢，不管你是驾驶朋友还是我们行人朋友，都要记得千万不要上路的时候滑手机，好好的注视前方，确定路况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另外要提醒您的就是近期呢，尽量不要去山区、河边、溪边以及海边，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因为近期的连续大雨有可能会有土石滑坡的现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冰球乐团的小可爱，一起来聆听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14甲双向在 23.2 公里鸢峰路段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来持续关注到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我们正在处理当中了。再来是新北市的新庄区，从早上10点开始到6月15号，会有一个绕境活动，要提醒您，它的行进路线会来到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等。那会建议您改道，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呢，请尽量避开中正路以及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我们的台一号高架，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如果您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就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子会最省时间，也最方便您抵达目的地咯。在国道3号北上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席，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

现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六点钟。六点到七点呢，我还是找了一些跟台湾连续剧相关的音乐，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接着来聆听到小乐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

0: 来自魏如萱的歌声《茶有此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5号目前双向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最近天候不稳，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也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那这边还是要提醒，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莫文蔚的歌声，完美不完美。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几分知己》。6:23，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情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刚刚有说到过了大庄的外线车道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不屑完美》。

来自 AP 潘宇谦的歌声《微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1，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是在家里呢，还是已经出发前往你的目的地的过程当中了呢？不管是哪个，都还是要来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刚刚起床的话，觉得脑袋还是有一点昏昏的，或者是你现在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哇，好想睡觉，那我们先好好的休息，开去一个安全的休息站的位置，我们先好好的躺下来眯一下眼睛，起床之后觉得精神还不错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除此之外，要提醒您，如果您是要右转或是左转进入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不管是进出停车格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来去保护你我的安全，同时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如果真的要变换车道的话呢，要记得也要打方向灯咯，让你的行车路线更有保障，也同时保障你我的安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帮我多多留意一下了。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雨农的歌声《虾虎比来金瓜》，这回来听。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来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雨，气温24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干受到天气影响，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以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周末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新宇，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8，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肩，目前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要请您多加留心。同样过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新竹 A 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大货车速度过快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务必小心慢行哦。在台61线北上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连接车事故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台九丁南下在36.3公里，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过程，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6:49来聆听到 SHE 的歌声《触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你所到之处》。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宇宙的话，您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也是宇航员的宇，昼同样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等等，7点钟的时间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让他陪。

印在空中，讲讲身心话，来聊聊大冒险。今天同样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不要到山区、河边、海边，因为近期啊比较容易下雨嘛，就很容易遭遇到一些水性的一些灾害发生。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意外事故发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海边、河边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有要出门的话，务必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咯。还有，千万要在出门之前检查你的车子啊，或者是您现在的精神状况是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都觉得都 OK 的话，我们再继续出发，继续出门咯。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叫做《你所到之处》。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的小爱爱。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只狗狗误闯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一号南下过新竹 A 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大货车速度过快的，我们同样通知了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再来提醒您，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是有一个绕境活动，时间会是6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礼拜一。行进路线会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连接车事故，目前也是排除喽。台9丁南下在36.3公里，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已经来到6月14号星期天了，不晓得大家这几天过得如何呢？我觉得马上就要来迎接我们的端午节，真的是非常的兴奋。那么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端午节呢？但是呢，只要过了端午节，都会开始变很热很热。虽然很想要放假，但也是有一点害怕夏天的到来哦。前几周不是已经开始非常热了吗？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区如何，是不是也是超级热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伟晋的《日安日安》。

0: 施工当中的。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那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哦，这几天呢，应该说最近都有一个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上山的管制。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不对，管制的路段呢，在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是会实施上山管制的。以及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哦。管制路段在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竹子湖地区也是会实施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以及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先问问大家一些问题好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或是说曾经过去呢有过这种经验呢？明明很想要努力的去照顾到每一个人，总是替大家担心，替大家解决问题，但还是常常忘了关心自己。明明呢看得见别人的优点，也愿意鼓励身边的人，但如果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总是特别的严格。虽然可能这样子这种类型的人也不会有自觉啦，但今天还是想要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哦。今天呢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泰戈尔在《飞鸟集》写的话，

灯背在背上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句话是不是蛮有画面感的？想象一下哦，有一个人在黑夜的夜晚里面提着灯，灯明明就在身上，但他却放在背后，于是呢，光就照亮了前方的路，也照亮了周围的人，结果他自己却只看到了前方的那个投射在地上的那个影子哦。其实呢，这就很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时候，有的人会很习惯的照顾别人，在朋友难过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出现，在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也会主动帮忙，以及在家人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也一定会陪在身边。可是当他自己累了呢，受伤了，却都只会自己默默承受，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别人，却忘了留一点点给自己。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呢，不是因为没有光哦，而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的把注意力放在外面。我们只看见别人成功，却忽略了自己的进步。我们可能只记得自己失败了，却忘了自己努力过的那个过程，导致后来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但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光，那么你可能是很善良，可能是你很会坚持努力，也有可能是在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继续挑战的那份勇气。那么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话，想要顺便分享给大家，就是呢，善待自己不是自私，而是让自己呢有力量继续爱这个世界。所以呢，当你愿意肯定自己，照顾好自己呢，那盏灯才不会永远都在背后。你会发现呢，原来自己也值得被温柔的对待。所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好好的称赞自己，你也值得被这个世界的光照亮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马上来到24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路段以及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那么开始时间是从6分钟后的早上7:30到中午12点钟哦。以及在台14甲堆这边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哦，那么时间是到早上11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那么是会实施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9号的每天早上9:30到晚上的九点钟哦，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四段，在这边的这个路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会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到460号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会封闭的是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是会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活动时间会从早上10点开始，持续到明天哦。那么行经的路线是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那么如果说今天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建议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5，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Coldplay 的 Good Feelings。

0: 这首呢来自 Coldplay 的 Good Feelings。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9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面位于台湾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在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水汽偏多。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这个雨势可能比较大，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各澎湖、金马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这波的雨势。而至于花东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大概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中午过后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可能有一些局部大雨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么山区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在山区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最后再提醒我们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北部白天西半部还有在宜兰的高温大约是26到29度，花东的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那其中是在台东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容易有36度高温，所以台东地区可能要的朋友要多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最后再提醒是西南风要增强的影响，在云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

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要走观音交流道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永安交流道来行驶哦，继续的北上。那么如果是要走你是要走观音交流道来到台61线的话呢，可以改走侧车道来北上，然后到了桃科交流道呢来行驶到台61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的6点钟，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之后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是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行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吧扣扣扣扣扣103。那么接下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鱼没有脚》。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北市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是会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也就是持续到今天哦，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哦。以及在台北市呢，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还有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呢，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是会封闭的哦，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以及是在新北市中和区这边，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会封闭外线车道来施工哦，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都会进行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来自 FT Island 的《爱情病》。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7点钟已经要结束了耶。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浪花男子的《太过喜欢》。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八点钟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还是刚起床在烦恼要吃什么早餐，又或者是已经正在吃早餐了呢？那么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浪花男子的《太过喜欢》。